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ꯏꯔꯝꯗꯝ ꯁꯩꯁꯛ ꯂꯣꯛꯀꯤ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ꯂꯩꯕꯥꯛ ꯏꯪ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ꯔꯦꯡꯂꯤꯕ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ꯇꯥꯕꯤ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ꯂꯩꯕꯥꯛꯅꯤꯡꯕꯣꯏ ꯏꯁꯩ ꯑꯅꯤ ꯃꯊꯪ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ꯕꯤꯔꯁꯤ, ꯑꯁꯦꯝ ꯑꯃꯔꯖꯤꯠ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ꯌꯥꯝꯁꯥꯟꯅ ꯁꯩꯔꯦꯡꯂꯤ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ꯇꯨꯒꯂꯛꯀꯤ ꯃꯇꯝꯗꯗꯤ ꯚꯥꯔꯠ ꯄꯨꯝꯕ ꯍꯥꯏꯕ ꯌꯥꯔꯦ ꯁꯨꯜꯇꯥꯟꯁꯤꯡꯒꯤ ꯂꯩꯉꯥꯛ ꯉꯥꯛꯇ ꯂꯩꯔꯦ.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ꯈꯣꯏꯅ ꯂꯧꯁꯤꯜꯂꯕ ꯂꯝꯁꯤꯡꯗꯒꯤ ꯇꯦꯛꯁ ꯈꯣꯝꯒꯠꯂꯦ, ꯂꯧꯃꯤꯁꯤꯡꯗ ꯂꯝ ꯄꯤꯗꯨꯅ ꯂꯧ ꯎꯍꯜꯂꯦ, ꯑꯗꯨꯒ ꯑꯆꯨꯝꯕ ꯋꯥꯌꯦꯜ ꯐꯪꯅꯅꯕꯁꯨ ꯌꯥ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ꯝꯃꯤ. ꯀꯥꯎꯒꯅꯨꯀꯣ ꯏꯟꯇꯥꯏꯁꯦ.
1: ꯀꯥꯎꯖꯔꯔꯣꯏ ꯕꯕꯥ. ꯑꯗꯣ ꯕꯕꯥ
0: ꯍꯥꯏꯌꯨ,
1: ꯁꯨꯜꯇꯥꯟꯁꯤꯡꯅ ꯂꯩꯉꯥꯛꯄꯒꯤ ꯃꯑꯣꯡꯗꯨꯁꯨ ꯈꯔ ꯍꯥꯏꯕꯤꯌꯣ.
0: ꯍꯥꯏꯒꯦ, ꯗꯤꯜꯂꯤꯒꯤ ꯁꯨꯜꯇꯥꯟꯁꯤꯡꯅ ꯑꯍꯥꯟꯕꯗꯗꯤ ꯃꯈꯣꯏꯒꯤ ꯂꯩꯉꯥꯛ ꯆꯦꯠꯁꯤ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ꯅ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ꯑꯣꯏꯔꯝꯃꯤ. ꯑꯗꯨꯕꯨ ꯑꯂꯥꯎꯗꯤꯟ ꯈꯜꯖꯤꯅ ꯗꯤꯜꯂꯤꯒꯤ ꯁꯨꯜꯇꯥꯟ ꯑꯣꯏꯅ ꯁꯤꯡꯍꯥꯁꯟ ꯀꯥꯔꯕ ꯃꯇꯝꯗꯒꯤꯗꯤ ꯒꯪꯒꯥ ꯇꯨꯔꯦꯜꯒꯤ ꯃꯊꯛ ꯊꯪꯕ ꯁꯔꯨꯛꯇꯒꯤ ꯔꯥꯖꯁꯊꯥꯟꯒꯤ ꯅꯣꯡꯄꯣꯛ ꯊꯪꯕ ꯁꯔꯨꯛ ꯌꯧꯅ ꯁꯟꯗꯣꯛꯂꯝꯃꯤꯀꯣ ꯑꯉꯥꯡꯁꯥ. ꯃꯇꯝꯁꯤꯗ ꯃꯈꯣꯏꯒꯤ ꯂꯝ ꯃꯅꯨꯡꯗ ꯑꯅꯧꯕ ꯌꯥꯏꯐ ꯊꯧꯔꯥꯡ ꯀꯌꯥ ꯂꯧꯈ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ꯂꯥꯟꯃꯤꯒꯤ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ꯅꯕ ꯍꯣꯠꯅꯈꯤ. ꯃꯁꯤꯒꯤꯗꯃꯛꯅ ꯃꯐꯝ ꯃꯐꯝꯒꯤ ꯆꯥꯎꯕ ꯄꯤꯛꯄ ꯌꯦꯡꯒ ꯑꯅꯧꯕ ꯊꯕꯛ ꯉꯝꯕ ꯒꯣꯕꯔꯅꯔ, ꯂꯥꯟꯃꯤꯒꯤ ꯀꯃꯥꯟꯗꯔ ꯀꯌꯥ ꯑꯃ ꯍꯥꯞꯇꯨꯅ ꯁꯦꯝꯒꯠꯂꯝꯃꯤ. ꯑꯗꯨꯗꯒꯤ ꯃꯈꯣꯏꯒꯤ ꯂꯩꯉꯥꯛꯄꯁꯤꯡꯗꯣ ꯀꯔꯝꯅ ꯂꯩꯕꯥꯛ ꯉꯥꯛꯀꯅꯤ, ꯀꯔꯝꯅ ꯑꯐꯕ ꯂꯥꯟꯃꯤ ꯁꯦꯝꯒꯠꯀꯅꯤ ꯍꯥꯏꯕꯒꯤ ꯇ꯭ꯔꯦꯅꯤꯡꯁꯨ ꯄꯤꯔꯝꯃꯤ. ꯑꯗꯨꯅꯁꯨ ꯃꯈꯣꯏꯅ ꯑꯗꯨꯛ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ꯅ ꯄꯥꯟꯕ ꯉꯝꯂꯝꯕꯅꯤꯗ ꯆꯥꯆꯥ.
2: ꯑꯁ, ꯃꯇꯝꯗꯨꯗ ꯂꯥꯟꯃꯤ ꯁꯦꯝꯒꯠꯄ ꯑꯗꯒꯤ ꯂꯝꯕꯤ ꯊꯣꯡ ꯐꯠꯇꯕ ꯃꯔꯛꯇꯨꯗ ꯂꯩꯕꯥꯛ ꯉꯥ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ꯌꯥꯝ ꯋꯥꯔꯝꯒꯅꯤꯀꯣ ꯕꯕꯥ.
0: ꯃꯇꯝꯗꯨꯗ ꯂꯩꯕꯥꯛ ꯉꯥꯛ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ꯁꯤ ꯇꯔꯥꯏ ꯇꯔꯥꯏꯕꯗꯤ ꯀꯗꯥꯏꯗꯒꯤ ꯑꯣꯏꯒꯗꯒꯦꯅꯦ ꯆꯥꯇꯣꯝꯕ. ꯑꯗꯨꯅꯕꯨ ꯑꯋꯥꯕ ꯀꯌꯥ ꯊꯦꯡꯅꯔꯒ ꯃꯤꯌꯥꯝꯅ ꯌꯥꯕ ꯂꯩꯉꯥꯛꯄ ꯑꯣꯏ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ꯗꯨꯒ ꯃꯇꯝ ꯀꯨꯏꯅꯁꯨ ꯄꯥꯟꯗꯨꯅ ꯂꯩꯕ ꯅꯤꯡꯊꯧꯕꯨ ꯑꯣꯏꯔꯕꯁꯨ ꯁꯨꯜꯇꯥꯟꯕꯨ ꯑꯣꯏꯔꯕꯁꯨ ꯃꯁꯤꯡ ꯏꯌꯥꯝ ꯌꯥꯝꯗ꯭ꯔꯤꯕꯁꯤꯅꯤꯅꯦ.
1: ꯕ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ꯌꯥꯝꯒꯤ ꯌꯥꯏꯐ ꯊꯧꯔꯥꯡꯅꯤ ꯍꯥꯏꯕ ꯌꯥꯕꯗꯤ ꯀꯔꯤ ꯀꯔꯤ ꯇꯧꯔꯝꯒꯦ?
0: ꯃꯈꯣꯏꯒꯤ ꯂꯝꯁꯤ ꯏꯛꯇꯥꯁ ꯀꯧꯋꯤꯀꯣ, ꯏꯛꯇꯥꯁ.
1: ꯏꯛꯇꯥꯁ.
0: ꯑꯗꯨꯒ ꯂꯝ ꯃꯄꯨꯕꯨꯅ ꯇꯥ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ꯛꯇꯤ.
1: ꯏꯛꯇꯥꯗꯥꯔ
0: ꯀꯧꯋꯤ,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ꯛꯇꯤ. ꯏꯛꯇꯥꯗꯥꯔꯁꯤꯡꯅ ꯂꯣ ꯑꯦꯟ ꯑꯣꯔꯗꯔ ꯉꯥꯛꯄꯒꯤ ꯃꯊꯧꯁꯨ ꯇꯧꯔꯝꯃꯤꯀꯣ. ꯃꯈꯣꯏꯅ ꯈꯖꯅꯥ ꯈꯣꯝꯒꯠꯄꯒꯤ ꯊꯕꯛꯁꯨ ꯇꯧꯔꯝꯃꯤ. ꯈꯣꯝꯒꯠꯂꯤꯕ ꯄꯩꯁꯥꯒꯤ ꯍꯤꯁꯥꯕ ꯌꯦꯡꯁꯤꯟꯅꯅꯕ ꯂꯩꯉꯥꯛꯅꯅꯦ ꯑꯦꯀꯥꯎꯟꯇꯦꯟꯁꯨ ꯍꯥꯞꯂꯝꯃꯤ. ꯏꯛꯇꯥꯗꯥꯔꯁꯤꯡꯗ ꯁ꯭ꯇꯦꯠꯅ ꯃꯈꯣꯏꯒꯤꯅꯤ ꯍꯥꯏ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ꯄꯩꯁꯥ ꯃꯁꯤꯡ ꯑꯗꯨꯗꯃꯛ ꯃꯈꯣꯏꯗ ꯐꯪꯍꯜꯂꯝꯃꯤ. ꯂꯝ ꯄꯤꯔꯤꯕꯁꯤꯡ ꯑꯗꯨꯁꯨ ꯑꯃꯤꯟꯁꯤꯡꯅ ꯀꯌꯥꯝ ꯆꯥꯎꯕꯒꯦ ꯍꯥꯏꯅ ꯑꯣꯜꯂꯝꯃꯤ, ꯑꯃꯁꯨꯡ ꯃꯗꯨꯒꯤ ꯔꯦꯀꯣꯔꯗꯁꯤꯡ ꯑꯗꯣ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ꯊꯝꯃꯤ. ꯈꯖꯅꯥ ꯊꯤꯗꯕꯁꯤꯡꯗꯤ ꯑꯍꯛꯄ ꯗꯟꯗꯤ ꯇꯧꯔꯝꯃꯤ ꯀꯣ. ꯑꯂꯥꯎꯗꯤꯟ ꯈꯜꯖꯤ ꯑꯃꯁꯨꯡ ꯃꯨꯍꯝꯃꯗ ꯕꯤꯟ ꯇꯨꯒꯂꯛꯅ ꯃꯁꯤꯒꯤ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ꯁꯦ ꯌꯥꯝ ꯆꯦꯛꯁꯤꯟꯅ ꯑꯃꯁꯨꯡ ꯀꯟꯅ ꯆꯠꯅꯍꯜꯂꯝꯃꯤꯀꯣ ꯃꯇꯝꯗꯨꯗ.
2: ꯕꯕꯥ, ꯑꯇꯩ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ꯗꯤ ꯇꯧꯔꯝꯗꯕ꯭ꯔ?
0: ꯌꯥꯝ ꯇꯧꯔꯝꯃꯤ, ꯌꯥꯝ ꯇꯧꯔꯝꯒ꯭ꯔ ꯖꯥꯅꯤ. ꯑꯂꯥꯎꯗꯤꯟ ꯈꯜꯖꯤꯅ ꯄꯥꯟꯕ ꯃꯇꯝꯗꯨꯗꯅꯦ ꯃꯨꯍꯝꯃꯗ ꯕꯤꯟ ꯇꯨꯒꯂꯛꯅ ꯄꯥꯜꯂꯤꯉꯩꯒꯤ ꯉꯜꯂꯤꯉꯩꯒꯤ ꯃꯇꯝꯗ ꯕꯦꯡꯒꯣꯜ ꯑꯃꯁꯨꯡ ꯈꯥ ꯚꯥꯔꯠꯀꯤ ꯑꯔꯥꯞꯄ ꯃꯐꯝꯁꯤꯡꯗ ꯉꯥꯛ ꯁꯦꯟꯕ ꯋꯥꯠꯂꯝꯃꯤ, ꯑꯗꯨꯅ ꯀꯟꯇ꯭ꯔꯣꯜ ꯇꯧꯕ ꯉꯝꯂꯝꯗꯦ. ꯂꯥꯂꯧ ꯃꯆꯥ ꯃꯆꯥ ꯀꯌꯥꯁꯨ ꯍꯧꯔꯝꯃꯤ. ꯃꯇꯝꯁꯤꯗꯅꯤ ꯑꯋꯥꯡꯂꯣꯝꯗꯒꯤ ꯃꯣꯒꯣꯜꯁꯤꯡꯅꯁꯨ ꯂꯥꯟꯗꯥꯔꯛꯑꯝꯃꯤ, ꯑꯗꯨꯅ ꯃꯈꯣꯏꯒꯤꯁꯨ ꯂꯥꯟꯃꯤꯒꯤ ꯁꯔꯨꯛ ꯌꯥꯝꯅ ꯆꯥꯎꯅ ꯁꯦꯝꯒꯠꯂꯝꯃꯤꯀꯣ. ꯂꯥꯟꯃꯤꯁꯤꯡꯒꯤ ꯃꯊꯧ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ꯍꯨꯂꯤꯌꯥ ꯍꯥꯏꯕ ꯂꯥꯟꯃꯤꯒꯤ ꯃꯊꯧ ꯏꯗꯨꯅ ꯄꯨꯊꯣꯛꯂꯝꯃꯤ, ꯑꯗꯨꯒ ꯁꯒꯣꯜꯁꯤꯡꯁꯨ ꯃꯃꯤꯡ ꯊꯣꯟꯕꯁꯨ ꯍꯧꯗꯣꯛꯂꯝꯃꯤꯀꯣ. ꯂꯥꯟꯃꯤꯁꯤꯡꯁꯨ ꯑꯗꯨꯒ ꯃꯤꯌꯥꯝꯒꯤꯁꯨ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ꯅꯕ ꯀꯩꯊꯦꯜ ꯌꯥꯝꯅ ꯐꯖ ꯐꯖꯅ ꯁꯦꯝꯒꯠꯂꯝꯃꯤ.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ꯠ ꯌꯣꯟꯐꯝ ꯀꯩꯊꯦꯜ ꯑꯍꯨꯝ ꯁꯦꯝꯒꯠꯈꯤꯌꯦ.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ꯁꯤꯡꯕꯨ ꯔꯦꯖꯤꯁꯇꯥꯔ ꯇꯧꯍꯜꯂꯝꯃꯤ, ꯑꯗꯨꯒ ꯄꯣꯠ ꯆꯩ ꯁꯤꯖꯤꯟꯅꯅꯕ ꯀꯣꯟꯅꯅꯕ ꯄꯩꯁꯤꯜꯂꯒ ꯊꯝꯅꯅꯕ ꯑꯆꯧ ꯑꯆꯧꯕ ꯀꯩ ꯍꯥꯏꯕꯗꯤ ꯄꯣꯠꯊꯝꯐꯝ ꯌꯨꯝ ꯑꯆꯧꯕꯁꯤꯡ ꯂꯩꯉꯥꯛꯅ ꯁꯥꯔꯝꯃꯤ. ꯑꯁꯨꯝꯅꯅꯦ ꯑꯐꯕ ꯂꯩꯉꯥꯛ ꯑꯃ ꯄꯤꯅꯅꯕ ꯌꯥꯝ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ꯝꯃꯤ ꯍꯥꯏꯗꯅ ꯍꯥꯏꯕ ꯌꯥꯏ ꯀꯣ.
1: ꯕꯕꯥ, ꯃꯔꯛꯁꯤꯗ ꯇꯨꯒꯂꯛ ꯗꯥꯏꯅꯦꯁꯇꯤꯒ ꯃꯈꯣꯏꯒꯤ ꯃꯇꯨꯡꯗ ꯂꯥꯛꯈꯤꯕ ꯗꯥꯏꯅꯦꯁꯇꯤꯁꯤꯡꯒ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ꯔ ꯇꯥꯛꯄꯤꯔꯝꯃꯣ.
0: ꯇꯥꯛꯀꯦ, ꯆꯠꯇꯕꯤꯅ ꯍꯥꯏꯕ ꯇꯥꯛꯇꯗꯤ ꯀꯩꯅꯣ ꯍꯥ. ꯁꯦ, ꯇꯨꯒꯂꯛ ꯗꯥꯏꯅꯦꯁꯇꯤ ꯑꯁꯤ ꯃꯃꯥꯡꯗꯁꯨ ꯍꯥꯏꯈ꯭ꯔꯦ, ꯒ꯭ꯌꯥꯁꯨꯗꯤꯟ ꯇꯨꯒꯂꯛꯅ 1526ꯇ ꯍꯧꯗꯣꯛꯈꯤ ꯍꯥꯏꯗꯅꯀꯣ. ꯗꯥꯏꯅꯦꯁꯇꯤ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ꯎꯈꯤꯕ ꯁꯨꯜꯇꯥꯟꯗꯤꯅꯦ ꯃꯨꯍꯝꯃꯗ ꯕꯤꯟ ꯇꯨꯒꯂꯛ ꯍꯥꯏꯕꯁꯤꯅꯤꯀꯣ.
1: ꯃꯨꯍꯝꯃꯗ ꯕꯤꯟ ꯇꯨꯒꯂꯛ,
0: ꯌꯦꯁ, ꯀꯥꯎꯔꯅꯨꯀꯣ. ꯃꯥꯅ 1495ꯗꯒꯤ 1450 ꯐꯥꯎꯕ ꯄꯥꯜꯂꯝꯃꯤ. ꯃꯍꯥ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ꯗꯦꯜꯂꯤꯗ ꯄꯥꯟꯈꯤꯕ ꯁꯨꯜꯇꯥꯟꯁꯤꯡ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ꯇꯣꯜ ꯂꯣꯡꯈꯤꯕ ꯃꯇꯝꯗꯨ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ꯅ ꯑꯩꯈꯣꯏ ꯆꯥꯁꯥ. ꯌꯦꯡꯉꯣ, ꯃꯍꯥꯛꯁꯤꯕꯨꯅꯦ ꯏꯪꯔꯥꯖꯤ ꯋꯥꯍꯩꯗ ꯍꯥꯏꯔꯒ ꯏꯜ ꯁ꯭ꯇꯥꯔꯠ ꯑꯥꯏꯗꯤꯌꯦꯂꯤꯁ ꯍꯥꯏꯅ ꯀꯧꯅꯩꯀꯣ. ꯃꯅꯤꯄꯨꯔꯤꯗ ꯍꯥꯏꯔꯕꯗꯤ ꯃꯔꯥꯏꯕꯛ ꯂꯩꯇꯕ ꯑꯁꯥꯖꯥꯎ ꯍꯥꯏꯁꯤꯔꯥ, ꯑꯗꯨꯃꯥꯏꯅ ꯈꯪꯅꯩ. ꯃꯁꯤꯒꯤ ꯃꯔꯝꯗꯤꯅꯦ ꯃꯥꯅ ꯍꯦꯛ ꯄꯥꯡꯊꯣꯛꯀꯦ ꯈꯜꯂꯨꯕ ꯊꯕꯛꯁꯤꯡꯁꯦ ꯃꯔꯝ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ꯅ ꯃꯥꯏ ꯄꯥꯛꯄ ꯁꯨꯛꯂꯩ ꯂꯩꯇ, ꯍꯥꯏꯕꯗꯤ ꯃꯥꯏ ꯁꯨꯡꯄꯥꯛ ꯄꯥꯛꯇꯕ ꯑꯗꯨꯒꯤꯅꯤꯀꯣ.
1: হয় বাবা
0: তুগলক না ইং লিশিং মগ

0: ꯆꯍꯨꯝ ꯀꯨꯟꯃꯉꯥꯗ ꯗꯤꯜꯂꯤꯒꯤ ꯁꯨꯜꯇꯥꯟ ꯑꯣꯏꯔꯤꯉꯩꯗ ꯃꯣꯒꯣꯜꯁꯤꯡꯅ ꯂꯥꯟꯗꯥꯔꯛꯈꯤ ꯑꯗꯨꯕꯨ ꯃꯍꯥꯛꯅ ꯃꯥꯏꯊꯤꯕ ꯄꯤꯈꯤ ꯃꯇꯝꯁꯤꯗ ꯃꯍꯥꯛꯀꯤ ꯂꯩꯉꯥꯛ ꯃꯔꯥ ꯆꯦꯠ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ꯁꯨ ꯑꯣꯏꯈꯤꯀꯣ ꯑꯗꯨꯅ ꯂꯥꯟꯃꯤ ꯁꯦꯝꯒꯠꯅꯅꯕ ꯍꯣꯠꯅꯅꯕ ꯄꯩꯁꯥꯒꯤ ꯃꯊꯧ ꯌꯥꯝ ꯂꯩꯈꯤ ꯃꯗꯨꯒꯤꯗꯃꯛ ꯇꯦꯛꯁ ꯍꯦꯟꯅ ꯈꯣꯝꯒꯠꯅꯕ ꯍꯣꯠꯅꯈꯤ ꯑꯗꯨꯕꯨ ꯃꯗꯨꯁꯨ ꯃꯥꯏꯊꯤꯈꯤ ꯃꯍꯥꯛꯅꯅꯦ ꯈꯣꯡꯊꯥꯡ ꯑꯅꯤꯔꯛꯇ ꯇꯦꯛꯁ ꯈꯣꯝꯒꯠ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ꯏꯊꯤꯕ ꯑꯣꯏꯔꯝꯃꯤ ꯃꯥꯏꯊꯤꯕ ꯐꯪꯂꯝꯃꯤꯀꯣ
1: ꯕꯕꯥ ꯇꯨꯒꯂꯛꯀꯤ ꯑꯇꯩ ꯃꯑꯣꯡ ꯆꯥꯗꯕ ꯊꯧꯗꯣꯛꯁꯤꯡꯁꯨ ꯂꯩꯈꯤ ꯃꯥꯜꯂꯦꯀꯣ
0: ꯋꯥꯈꯜ ꯑꯣꯏꯅꯗꯤ ꯌꯥꯝ ꯐꯖꯕ ꯑꯗꯨꯒ ꯊꯕꯛ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ꯄꯗꯗꯤ ꯑꯆꯧꯕ ꯃꯥꯡꯕ ꯇꯥꯛꯄ ꯑꯣꯏꯈꯤꯕ ꯑꯃꯗꯤ ꯀꯣꯅꯨꯡ ꯍꯣꯡꯅꯅꯕ ꯍꯣꯠꯅꯔꯨꯕꯒꯤ ꯋꯥꯔꯤꯅꯤ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ꯅꯤ ꯑꯋꯥꯡ ꯊꯪꯕ ꯑꯃꯁꯨꯡ ꯈꯥ ꯚꯥꯔꯠꯀꯤ ꯃꯐꯝ ꯑꯅꯤꯃꯛ ꯆꯞ ꯆꯥꯅ ꯉꯥꯛ ꯁꯦꯟꯕ ꯉꯝꯅꯅꯕꯅꯦ ꯗꯤꯜꯂꯤꯗ ꯀꯣꯅꯨꯡ ꯑꯣꯏꯔꯤꯕꯁꯦ ꯗꯧꯂꯥꯇꯕꯥꯗꯇ ꯍꯣꯡꯅꯅꯕ ꯊꯧꯔꯥꯡ ꯇꯧꯈꯤ ꯑꯗꯨꯕꯨ ꯗꯧꯂꯥꯇꯕꯥꯗꯇ ꯀꯣꯅꯨꯡꯗ ꯅꯠꯇꯅ ꯗꯤꯜꯂꯤꯗ ꯂꯩꯔꯤꯕ ꯃꯤꯁꯤꯡꯁꯨ ꯄꯨꯂꯞ ꯍꯣꯡꯅꯅꯕꯒꯤ ꯆꯠꯅꯅꯕꯒꯤ ꯌꯥꯊꯪ ꯇꯧꯔꯝꯃꯤ ꯃꯥꯅ ꯀꯥꯂꯦꯟꯒꯤ ꯌꯥꯝ ꯁꯥꯕ ꯃꯇꯝꯗ ꯌꯨꯝ ꯍꯣꯡꯅꯅꯕꯒꯤ ꯂꯥꯞꯅ ꯂꯥꯞꯅ ꯆꯠꯄ ꯈꯣꯡꯆꯠꯇꯨꯗ ꯃꯤ ꯀꯌꯥ ꯑꯃ ꯂꯝꯕꯤꯗ ꯁꯤꯔꯝꯃꯤ ꯀꯌꯥ ꯑꯃꯅ ꯅꯥꯔꯝꯃꯤ ꯗꯧꯂꯥꯇꯕꯥꯗꯇ ꯑꯋꯥꯡ ꯑꯃꯁꯨꯡ ꯈꯥ ꯚꯥꯔꯠꯀꯤ ꯃꯤ ꯈꯨꯗꯤꯡꯃꯛꯄꯨ ꯉꯥꯛ ꯁꯦꯟꯕꯗ ꯂꯥꯏꯅ ꯊꯣꯛꯀꯅꯤ ꯍꯥꯏꯅ ꯃꯥꯅ ꯈꯜꯂꯨꯕꯗꯣ ꯃꯐꯝꯗꯨ ꯌꯧꯔ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ꯋꯥꯡ ꯑꯃꯁꯨꯡ ꯈꯥ ꯚꯥꯔꯠꯀꯤꯅꯤ ꯍꯥꯏꯕ ꯈꯪꯅꯗꯕ ꯃꯈꯩ ꯃꯤꯁꯤꯡꯗꯨ ꯀꯥꯡ ꯈꯣꯡ ꯆꯥꯏꯅꯔꯝꯃꯤ ꯊꯧꯗꯣꯛ ꯑꯁꯤꯅ ꯇꯨꯒꯂꯛꯄꯨ ꯅꯤꯡꯊꯤ ꯅꯨꯡꯉꯥꯏꯅ ꯁꯣꯟꯅꯗꯕ ꯊꯧꯗꯣ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ꯈꯤ
2: ꯇꯨꯒꯂꯛ ꯗꯥꯏꯅꯦꯁꯇꯤꯒꯤ ꯃꯇꯨꯡꯗ ꯂꯥꯛꯈꯤꯕ ꯁꯨꯜꯇꯥ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ꯔ ꯍꯥꯏꯕꯤꯌꯣ ꯕꯕꯥ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ꯒꯦ ꯇꯨꯒꯂꯛ ꯗꯥꯏꯅꯦꯁꯇꯤꯒꯤ ꯃꯇꯨꯡꯗ ꯁꯥꯌꯤꯠꯁꯤꯡꯅ ꯏꯪ 1924ꯗꯒꯤ 1950 ꯐꯥꯎꯕ ꯗꯤꯜꯂꯤꯗ ꯄꯥꯜꯂꯝꯃꯤꯀꯣ ꯑꯗꯨꯕꯨ ꯑꯐꯒꯥꯟ ꯐꯝꯅꯥꯏꯕ ꯕꯍꯂꯣꯜ ꯂꯣꯗꯤꯅ ꯁꯥꯌꯤꯠꯁꯤꯡꯕꯨ ꯃꯥꯏꯊꯤꯕ ꯄꯤꯔꯒ ꯗꯤꯜꯂꯤꯗ ꯂꯣꯗꯤ ꯗꯥꯏꯅꯦꯁꯇꯤ ꯍꯧꯗꯣꯛꯂꯝꯃꯤ ꯂꯣꯗꯤ ꯗꯥꯏꯅꯦꯁꯇꯤ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ꯕ ꯁꯨꯜꯇꯥꯟꯗꯤꯅꯤ ꯆꯥꯆꯥ ꯁꯤꯀꯟꯗꯔ ꯂꯣꯗꯤ ꯍꯥꯏꯕꯁꯤꯅꯤꯀꯣ ꯃꯍꯥꯛꯅ ꯑꯒ꯭ꯔꯥ ꯁꯍꯔ ꯁꯦꯝꯒꯠꯂꯒ ꯃꯐꯝꯗꯨꯗ ꯃꯥꯒꯤ ꯀꯣꯅꯨꯡ ꯑꯣꯏꯔꯝꯃꯤ ꯑꯗꯨꯕꯨ ꯃꯍꯥꯛꯀꯤ ꯃꯍꯨꯠ ꯁꯤꯜꯍꯧꯕ ꯏꯕ꯭ꯔꯥꯍꯤꯝ ꯂꯣꯗꯤꯗꯤ ꯑꯁꯣꯟꯕ ꯁꯨꯜꯇꯥꯟ ꯑꯣꯏꯔꯝꯃꯤ ꯃꯍꯥꯛꯄꯨ ꯕꯥꯕꯔꯅ 1996ꯇ ꯑꯍꯥꯟꯕ ꯄꯥꯅꯤꯄꯠꯀꯤ ꯂꯥꯟꯗ ꯃꯥꯏꯊꯤꯕ ꯄꯤꯔꯒ ꯃꯨꯘꯣꯜ ꯁꯥꯝꯔꯥꯖ ꯂꯤꯡꯈꯠꯈꯤꯀꯣ ꯑꯁꯨꯝꯅ ꯗꯦꯜꯂꯤꯗ ꯁꯨꯜꯇꯥꯟꯁꯤꯡꯅ ꯄꯥꯟꯈꯤꯕꯗꯣ 1996ꯇ ꯂꯣꯏꯁꯤꯟꯈꯤ ꯅꯤꯡꯁꯤꯡꯒꯗ꯭ꯔ 1996ꯇ
1: ꯂꯣꯏꯁꯤꯟꯈꯤꯀꯣ
0: ꯅꯤꯡꯁꯤꯡꯒꯅꯤꯀꯣ
2: ꯅꯤꯡꯁꯤꯡꯒꯅꯤ ꯕꯕꯥ ꯑꯗꯣ ꯃꯈꯥ ꯇꯥꯅ ꯇꯥꯛꯄꯤꯔꯗꯤ ꯀꯥꯎꯒ꯭ꯔꯅꯤ ꯄꯨꯛꯁꯦ
0: ꯄꯨꯛꯒ꯭ꯔꯣꯡ ꯈꯣꯡꯉꯕ꯭ꯔ ꯑꯗꯨꯗꯤ ꯆꯥꯅꯅꯕ ꯇꯧꯔꯁꯤ ꯕꯕꯥ ꯆꯥꯛ ꯊꯤꯔꯛꯑꯒꯦꯀꯣ ꯉꯁꯤꯒꯤ ꯄꯤꯛꯅꯤꯛꯀꯤ ꯀ꯭ꯂꯥꯁꯀꯤ ꯆꯥꯛꯁꯤ ꯌꯥꯝ ꯍꯥꯎꯅ ꯆꯥꯒꯗꯧꯕꯅꯤ ꯍꯥꯎꯅꯤꯗꯀꯣ
2: ꯕꯕꯥ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ꯇ꯭ꯔꯪ ꯀꯩꯊꯦꯜ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ꯁꯔꯤꯇꯥ ꯒꯁ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ꯅꯅ ꯖꯤ ꯁꯨꯔ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ꯂꯤꯕ ꯏꯁꯩ

0: ꯄꯣꯠꯇꯨ ꯈꯔ ꯈꯔ ꯅꯨꯡꯉꯥꯏꯇꯕ ꯈꯔ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ꯟꯗꯛ ꯆꯩ ꯈꯔ ꯅꯥꯕ ꯑꯗꯨꯅ ꯄꯣꯠꯁꯦ ꯑꯗꯨ ꯄꯣꯠꯇꯨ ꯈꯔ ꯈꯔ ꯅꯨꯡꯉꯥꯏꯇꯕ ꯈꯔ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ꯟꯗꯛ ꯆꯩ ꯈꯔ ꯅꯥꯕ ꯑꯗꯨꯅ ꯄꯣꯠꯁꯤꯡꯁꯤꯗꯤ ꯆꯠꯂꯒ ꯅꯪꯅ ꯇꯦꯡꯅ ꯑꯗꯨꯝ ꯂꯧꯕ ꯌꯥꯒꯗ꯭ꯔꯥ ꯑꯗꯨ ꯑꯩꯅ ꯍꯪꯒꯦ ꯇꯧꯕꯅꯤ ꯍꯟꯗꯛ ꯅꯥꯕꯗꯩ ꯀꯥꯊꯦꯟ ꯆꯠꯇꯦ ꯅꯨꯡꯇꯤꯒꯤ ꯆꯠꯂꯝꯃꯤꯅꯦꯕ
1: ꯏꯃꯥ ꯅꯥꯕ ꯌꯥꯗꯦ ꯁꯣꯟꯕ ꯌꯥꯗꯦ ꯄꯥꯡꯒꯜ ꯀꯟꯅ ꯂꯩꯕꯤꯌꯨ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ꯃꯌꯥꯝ ꯃꯔꯛꯇ ꯊꯣꯛꯇꯅ ꯀꯩꯊꯦꯟꯒ ꯐꯝꯕꯁꯤꯁꯨ ꯍꯛꯆꯥꯡ ꯋꯥꯈꯜꯁꯨ ꯅꯨꯡꯉꯥꯏꯔꯤ
0: ꯃꯥꯅꯦ ꯃꯥꯅꯦ ꯃꯥꯅꯦ ꯊꯥꯕꯗꯤ ꯅꯣꯡ ꯁꯨꯔꯦꯕ ꯑꯩ ꯅꯥꯕ
1: ꯑꯗꯣ ꯏꯃꯥ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ꯁꯤꯒꯤ ꯑꯣꯏꯅ ꯁꯤꯠꯄ ꯁꯦꯡꯕꯒꯁꯤꯗꯤ ꯀꯅꯥꯅ ꯇꯧꯒꯦ
0: ꯑꯩꯈꯣꯏ ꯑꯁꯤꯗ ꯅꯨꯄꯤꯁꯦ ꯑꯁꯤ ꯂꯩ
1: ꯀꯩꯊꯦꯜ ꯁꯪꯕꯣꯏ
0: ꯁꯣꯟꯗꯅ ꯀꯥꯊꯦꯟ ꯁꯪꯕꯣꯏꯅ ꯊꯝꯕꯅꯦ ꯃꯣꯏꯁꯦ ꯑꯗꯩ ꯁꯣꯟꯅ ꯍꯣꯡꯉ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ꯂꯩꯃꯤꯟꯅꯕ ꯇꯥꯃꯤꯟꯅꯔꯒ ꯁꯤ ꯈꯟꯗꯔꯒ ꯑꯗꯨꯝ ꯂꯩꯌꯦ ꯃꯥꯅ ꯁꯤꯠꯄ ꯁꯦꯡꯕ ꯇꯧꯋꯦ ꯃꯥꯅ ꯑꯗꯨꯝ
1: ꯃꯌꯥꯝꯒꯤ ꯑꯗꯨꯝ ꯇꯧꯋꯦ
0: ꯏꯃꯥ ꯑꯗꯨꯝ ꯑꯩꯈꯣꯏꯁꯦ ꯁꯨꯃꯥꯏꯅ ꯁꯨꯝ ꯊꯝꯃꯝꯗꯣꯏꯅꯦ ꯃꯥꯂꯣꯏꯁꯝꯕꯅ ꯑꯩꯈꯣꯏꯅ ꯀꯨꯞꯁꯜꯂꯝꯗꯣꯏꯕ ꯀꯨꯞꯁꯜꯂꯝꯗꯣꯏꯕ ꯃꯥ ꯂꯩꯔꯝꯃꯤꯅ ꯍꯨꯏ ꯂꯩꯔꯝꯃꯤꯅ ꯀꯅꯥꯝ ꯇꯧ ꯔꯥꯟꯗꯦ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ꯂꯤꯂꯤꯗ ꯏꯕꯦ ꯃꯥ
1: ꯌꯥꯝ ꯐꯩꯀꯣ ꯍꯥꯏꯕꯗꯤ ꯀꯩꯊꯦꯜ ꯄꯣꯠ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ꯏ ꯂꯣꯏꯁꯤꯟꯗꯅ ꯃꯅꯨꯡꯗ ꯌꯨꯝꯇꯥꯅ ꯄꯨꯁꯜꯂꯗꯤ ꯋꯥꯗꯣꯏꯅꯦ
0: ꯌꯥꯝ ꯋꯥꯔꯝꯃꯤ ꯌꯥꯝ ꯂꯣꯏꯁꯜꯂꯝꯃꯤꯗ ꯍꯣꯇꯣꯛꯀ ꯍꯣꯟꯖꯒ ꯏꯆꯥꯉꯩꯁꯦ ꯍꯣꯏ ꯂꯥꯎꯔꯝꯃꯤ ꯑꯗꯣ ꯍꯧꯖꯤꯛꯇꯤꯅꯦ ꯃꯥ ꯂꯩꯃꯤꯟꯅꯕꯅꯤꯅꯕꯀꯣ ꯑꯩꯈꯣꯏ ꯀꯨꯞꯁꯜꯂ ꯊꯝꯃꯝꯃꯅꯤ ꯃꯥꯅ ꯍꯨꯏ ꯂꯩꯕꯅꯤꯅ ꯑꯗꯨꯝ
1: ꯃꯥꯒꯤ ꯍꯨꯏ ꯂꯣꯏꯖꯕ
0: ꯂꯣꯏꯖꯕ ꯑꯩꯈꯣꯏꯅ ꯃꯌꯥꯝ ꯂꯣꯏꯕꯅꯤ ꯍꯥꯏꯇꯥꯔꯦ
1: ꯄꯨꯟꯅ
0: ꯑꯗꯣ ꯃꯥꯅ ꯁꯤꯗ ꯂꯩꯔꯝꯃꯤꯅꯁꯨ ꯃꯤꯠ ꯂꯥꯎꯕ ꯇꯥꯔꯦꯗꯅ ꯑꯗꯨꯅ ꯀꯔꯤꯝꯇ ꯄꯣꯠꯁꯨ ꯃꯥꯡꯗꯦ ꯑꯗꯨꯝ ꯀꯨꯞꯁꯜꯂ ꯊꯝꯃꯝꯃꯦ ꯑꯗꯨꯝ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ꯑꯗꯨ ꯄꯣꯠꯁꯤꯗꯕꯩꯗꯤ ꯅꯨꯡꯉꯥꯏꯇꯕ
1: ꯃꯄꯨꯡ ꯑꯣꯏꯅ ꯄꯣꯠ ꯁꯤꯠꯇ꯭ꯔꯤꯁꯦ ꯑꯩꯈꯣꯏꯒꯤ ꯀꯩꯊꯦꯜ ꯍꯧꯖꯤꯛ ꯅꯨꯡꯗꯣꯡ ꯈꯨꯗꯤꯡꯒꯤ ꯊꯣꯡꯒꯥꯟ ꯊꯣꯡꯒꯥꯟꯗ ꯂꯩꯔꯛꯄꯁꯤꯅꯔꯥ
0: ꯐꯝꯃꯦ ꯄꯥꯟꯊꯣꯡꯒꯥꯁꯨ ꯂꯣꯏꯅ ꯌꯣꯜꯂꯦ
1: ꯃꯅꯥ ꯃꯁꯤꯡꯁꯦ
0: ꯑꯗꯨꯅꯅꯦ ꯀꯥꯊꯦꯟ ꯊꯣꯛꯀꯦꯗꯤ ꯁꯥꯗ ꯈꯔ ꯊꯣꯛꯂꯛꯏꯁꯤꯒ ꯑꯁꯤꯗ ꯈꯔ ꯑꯃ ꯑꯣꯛꯈ꯭ꯔꯦ ꯁꯤꯗ ꯈꯔ ꯑꯃ ꯁꯤꯗꯥ ꯅꯨꯡꯁꯤꯅ ꯆꯪꯕꯤꯔꯗꯤ ꯃꯃꯟ ꯌꯥꯝ ꯈꯔ ꯁꯥꯅꯤ ꯑꯋꯣꯏꯕ ꯑꯩ ꯍꯥꯏꯁꯦ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ꯃꯥꯏꯅ ꯇꯧꯔ ꯍꯤꯡꯉꯤꯗ
1: ꯑꯗꯨ ꯁꯨꯝ ꯍꯩꯅꯈꯤꯕꯅꯤꯅ ꯃꯌꯥꯝꯒꯤ ꯄꯣꯠꯁꯦ ꯌꯣꯟꯕ ꯑꯗꯒꯤ ꯁꯤꯅ ꯉꯥꯏꯍꯥꯛ ꯑꯋꯥ ꯄꯣꯊꯥꯕꯅꯤ
0: ꯉꯥꯅ ꯃꯥꯅ ꯑꯋꯥ ꯄꯣꯊꯥꯕꯅꯤ ꯌꯨꯝꯗ ꯉꯥꯏꯍꯥꯛ ꯆꯪꯉꯦ ꯆꯥꯛ ꯏꯁꯤꯡ ꯆꯥꯊꯣꯛꯑꯦ ꯑꯗꯨꯒ ꯑꯃꯨꯛ ꯊꯣꯛꯂꯛꯄ
1: ꯑꯗꯨ ꯏ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ꯒꯤꯁꯦ ꯃꯤ ꯌꯥꯝꯅꯁꯨ ꯐꯝꯕ ꯅꯠꯇꯕꯅꯤꯅ ꯃ꯭ꯌꯨꯅꯤꯁꯤꯄꯥꯂꯤꯇꯤ ꯃꯈꯥꯗꯒꯗꯤ ꯂꯩꯇ꯭ꯔꯦꯀꯣ
0: ꯑꯗꯨ ꯂꯩꯇꯦ ꯑꯩꯈꯣꯏꯗꯤ
1: ꯕꯖꯥꯔ ꯕꯣꯔꯗ ꯀꯔꯤ ꯀꯔꯥ ꯀꯔꯤ ꯂꯩꯇꯦꯕ
0: ꯑꯗꯨ ꯁꯦꯝꯗꯤ ꯁꯦꯝꯈ꯭ꯔꯕꯅꯦꯕꯀꯣ ꯑꯗꯣ ꯍꯟꯗꯛ ꯑꯃ ꯅꯥꯗꯅ ꯇꯧꯕꯗꯒꯤ ꯑꯃꯨꯛ ꯀꯥꯏꯔꯦ
1: ꯑꯝꯇꯪ ꯍꯪꯖꯅꯤꯒꯤꯁꯦ ꯃꯐꯝꯁꯤꯒꯤ ꯀꯩꯊꯦꯟ ꯐꯝꯐꯝꯁꯦ ꯁꯤꯒꯤ ꯃꯄꯥꯟ ꯏꯄꯥꯟ ꯊꯣꯛꯐꯝꯗꯤ ꯂꯩꯕ꯭ꯔꯣ
0: ꯂꯩ ꯁꯨꯝ ꯁꯤꯟꯖꯜꯂꯦꯗꯅ ꯑꯗꯨ ꯑꯁꯣꯝꯗ ꯂꯩꯌꯦ ꯌꯥꯝ ꯐꯖꯅ ꯁꯥꯔꯝꯕꯗꯒꯤ ꯉꯁꯤꯒꯤ ꯗ꯭ꯔꯦꯟꯁꯦ ꯇꯧꯕ ꯂꯥꯛꯄꯗꯒꯤ ꯑꯃꯨꯛ ꯇꯣꯈꯥꯏꯕꯤꯈ꯭ꯔꯦ ꯑꯗꯒꯤ ꯈꯥꯗꯤ ꯈꯥꯖꯤꯟꯗ꯭ꯔꯒ ꯅ ꯂꯤꯇꯤꯟꯒꯗꯤ ꯂꯣꯏ ꯁꯥꯔꯦꯌꯦ ꯂꯣꯏ ꯁꯥꯏꯌꯦꯕ ꯀꯥꯂꯨꯀꯤ ꯃꯤꯁꯤꯡꯗꯅꯦ ꯂꯣꯏ ꯁꯥꯕꯤ ꯁꯤꯁꯨ ꯁꯤꯗꯣꯛꯑꯒ ꯑꯃꯨꯛ ꯁꯥꯅꯤꯒꯁꯨ ꯍꯥꯏꯔꯤ ꯃꯣꯏꯅ ꯃꯊꯪ ꯃꯈꯥ ꯁꯥꯕꯤꯅꯤꯒꯁꯨ ꯍꯥꯏꯔꯤ
1: ꯑꯗꯣ ꯁꯤ ꯅꯣꯡꯁꯤꯡ ꯆꯨꯗꯕꯅꯤꯅ ꯑꯗꯨꯝ ꯅꯨꯡꯗꯤ ꯅꯨꯡꯉꯥꯏꯔꯝꯗꯧ ꯃꯥꯜꯂꯦ
0: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 ꯐꯃꯨꯡ ꯆꯥꯔꯝꯗꯦ ꯅꯨꯡꯉꯥꯏꯕ ꯑꯗꯨ ꯄꯣꯠꯇꯨ ꯄꯣꯠꯁꯤꯠꯇꯣ ꯈꯔ ꯍꯟꯕ ꯑꯗꯣ
1: ꯄꯣꯠ ꯂꯩꯕ ꯑꯁꯤꯃꯛꯇꯕꯨ ꯍꯦꯛ ꯁꯣꯔꯣꯛ ꯃꯄꯥꯟꯗ ꯆꯪꯅꯤꯡꯉꯦ ꯒꯥꯔꯤ ꯈꯥꯝꯕꯒ
0: ꯈꯣꯐꯝ ꯅꯨꯡꯉꯥꯏꯕꯗꯣ ꯑꯗ ꯂꯩꯅꯤꯡꯉꯤꯗꯀꯣ ꯑꯗꯣ ꯁꯤ ꯈꯤꯇꯪ ꯍꯥꯏꯖꯟꯕꯅꯤꯅ ꯄꯣꯠꯁꯤꯠꯁꯦ ꯋꯥꯄꯩ ꯋꯥꯅꯤꯗ
1: ꯑꯣ ꯏꯃꯥ ꯄꯣꯠꯁꯤꯠ ꯌꯥꯝ ꯐꯖꯅ ꯁꯤꯠꯄꯤꯒꯣꯀꯣ
0: ꯁꯤꯒꯦ ꯁꯤꯒꯦ
1: ꯏꯅꯥꯎꯕꯤ ꯃꯥ ꯑꯩꯈꯣꯏ ꯁꯣꯝꯅꯥꯀꯜꯂꯣꯝꯗ ꯏꯃꯥ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ꯇꯣꯉꯥꯟꯕ ꯋꯥꯔꯤ ꯃꯌꯥꯝ ꯇꯥꯔꯦ ꯑꯗꯣ ꯁꯣꯝ ꯒꯦꯠ ꯊꯪꯕꯗ ꯂꯩꯔꯤꯕ ꯄꯔꯦꯡꯁꯦ ꯁꯣꯝꯗ ꯑꯃꯨꯛ ꯆꯪꯖꯔꯒ
2: ꯌꯥꯏ ꯑꯗꯣ ꯑꯩꯗꯤ ꯏꯆꯦꯕꯤ ꯃꯌꯥꯝ ꯏꯟꯁꯥꯡ ꯃꯅꯥ ꯃꯁꯤꯡ ꯃꯌꯥꯝꯁꯦ ꯌꯥꯝ ꯐ꯭ꯔꯦꯁ ꯑꯣꯏꯕ ꯉꯥꯛꯇ ꯂꯩꯅꯤꯡꯕꯅ ꯂꯣꯏꯔꯦ
1: ꯃꯤꯡꯇ ꯍꯥꯏꯕꯤꯕ ꯏꯃꯥ
3: ꯑꯩ ꯃꯤꯡ ꯌꯥꯝꯅ ꯀꯧꯋꯦ ꯀꯤꯌꯥꯡꯒꯣꯏ ꯑꯋꯥꯡꯂꯀꯥꯏ
1: ꯃꯐꯝꯁꯤꯗ ꯄꯣꯠꯐꯝ ꯐꯝꯕꯤꯔꯛꯄꯁꯤꯗꯤ ꯀꯌꯥ ꯑꯃꯨꯛ ꯀꯨꯏꯔꯒꯦ
3: ꯆꯍꯤ ꯊꯥ ꯅꯤꯐꯨꯃꯨꯛ ꯁꯨꯔꯝꯃꯅꯤꯕꯦꯃ ꯐꯝꯃꯩ ꯃꯇꯝꯁꯦ ꯂꯦꯜꯂꯦꯁꯦ ꯑꯁꯣꯝꯗ ꯁꯣꯔꯣꯛꯇ ꯐꯝꯃꯝꯃꯦ ꯇꯪꯈꯥꯏꯁꯦ ꯑꯁꯤꯗ ꯑꯃꯨꯛ ꯐꯝꯃꯦ ꯑꯁꯤꯗ ꯑꯃꯨꯛ ꯐꯝꯃꯦ ꯁꯤꯗ ꯁꯤꯗ
1: ꯃꯊꯥꯡ ꯑꯍꯨꯝꯃꯅꯤꯔꯛ ꯁꯨꯔꯦꯕ
3: ꯃꯊꯥꯡ ꯑꯍꯨꯝꯃꯅꯤꯔꯛ ꯁꯨꯔꯦ ꯐꯝꯃꯩꯁꯦ ꯁꯥꯇꯤꯟ ꯈꯟꯕꯋꯣ ꯆꯦꯔꯪ ꯈꯟꯕꯋꯣ ꯃꯌꯥꯝꯗ ꯍꯥꯏꯖꯗꯅ ꯁꯤꯃ ꯁꯥꯕꯤꯔꯦ ꯑꯗꯒꯤ ꯅꯦꯅꯥ ꯇꯥꯅ ꯐꯝꯃꯦ ꯏꯃꯥꯋꯣ ꯆꯥꯗꯗꯤ ꯌꯥꯗꯦ ꯊꯛꯇꯗꯤ ꯌꯥꯗꯦ ꯅꯣꯡꯃꯒꯤ ꯏꯆꯥꯏ ꯁꯨ ꯊꯥꯛꯇꯕꯗꯤ ꯌꯥꯗꯦ ꯕꯦꯕꯤ ꯑꯃꯀꯣ ꯆꯍꯤ ꯀꯨꯟꯃꯔꯤ ꯃꯉꯥꯗꯒꯤ ꯀꯥꯊꯦꯟ ꯆꯠꯄꯗꯒꯤ ꯍꯨꯝꯐꯥꯎꯗꯤ ꯆꯍꯤ ꯍꯨꯝꯐꯨ ꯍꯨꯝꯗ꯭ꯔꯥ ꯃꯔꯤꯐꯨ ꯁꯨꯔꯕꯥꯎꯗꯤ ꯐꯝꯃꯤꯅꯤ ꯇꯦꯛꯇꯦ ꯏꯃꯥꯋꯣꯏꯅ
1: ꯁꯥꯡꯅ ꯄꯣꯠꯐꯝ ꯐꯝꯕꯤꯔꯛꯑꯦ ꯑꯗꯣ ꯅꯍꯥꯋꯥꯏ ꯄꯣꯠ ꯌꯣꯜꯂꯝꯕꯒꯤ ꯈꯨꯌꯣꯟꯗꯨꯒ ꯍꯧꯖꯤꯛꯀ ꯀꯔꯤ ꯀꯔꯤ ꯈꯦꯠꯅꯕ ꯂꯩ ꯏꯃꯥ
3: ꯅꯍꯥꯋꯥꯏꯅ ꯐꯩ ꯍꯧꯖꯤꯛꯅ ꯈꯔ ꯋꯥꯠꯂꯦ ꯄꯣꯠꯁꯤꯠꯁꯦꯀꯣ ꯀꯔꯤ ꯍꯥꯏꯇꯥꯔꯦ ꯃꯄꯥꯟꯗ ꯈꯔ ꯌꯣꯟ ꯃꯄꯥꯟꯗ ꯌꯣꯟꯒꯅꯤ ꯑꯩꯈꯣꯏ ꯃꯅꯨꯡ ꯑꯩꯈꯣꯏꯗꯤ ꯇꯣꯛꯑꯦ ꯑꯗꯨ ꯍꯤꯡꯗꯕꯗꯤ ꯌꯥꯗꯦ ꯆꯥꯗꯕꯗꯤ ꯌꯥꯗꯕꯅꯤꯅ ꯏꯕꯦꯃꯀꯣ ꯁꯤꯗ ꯇꯦꯛ ꯇꯦꯛ ꯈꯔ ꯐꯝꯃꯦ ꯏꯃꯥꯋꯣ ꯁꯤꯃꯉꯥꯏ
1: ꯑꯗꯣ ꯏꯃꯥ ꯄꯣꯠꯆꯩꯁꯤꯡꯁꯤꯗꯤ ꯏꯁꯥꯅ ꯆꯠꯂ ꯇꯦꯛꯎꯕ꯭ꯔꯥ ꯁꯤꯗ
3: ꯇꯦꯛꯇꯦ ꯆꯥꯐꯝ ꯑꯍꯜ ꯂꯣꯏꯔ ꯄꯥꯡꯒꯜ ꯁꯣꯜꯂ ꯃꯤꯠ ꯅꯥ ꯐꯠꯂꯛꯇ꯭ꯔꯦ

0: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ꯒꯤ ꯈꯣꯟꯖꯦꯜ ꯇꯥꯃꯤꯟꯅꯁꯤ꯫
1: ꯑꯩꯒꯤ ꯃꯤꯡ ꯑꯣꯏꯅ ꯃꯤꯔꯥꯟꯗ ꯀꯧꯖꯩ, ꯀ꯭ꯋꯥꯁꯤꯄꯥꯏ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ꯅꯤ꯫ ꯃꯤꯌꯥꯝꯅ ꯄꯥꯡꯊꯣꯛꯅꯔꯤꯕ ꯏꯃꯥꯒꯤ ꯅꯨꯃꯤꯠ ꯑ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ꯃꯃꯥ ꯃꯆꯥ ꯑꯣꯏꯕꯒꯤ ꯅꯨꯡꯁꯤꯅꯕ ꯃꯔꯤ ꯆꯦꯠꯁꯤꯟꯅꯅꯕꯅꯤ ꯍꯥꯏꯅ ꯂꯧꯖꯩ꯫ ꯑꯗꯨꯕꯨ ꯃꯥꯗꯔꯁ ꯗꯦ ꯅꯨꯃꯤꯠ ꯑꯁꯤꯒꯤꯗꯃꯛ ꯀꯦꯛ ꯑꯆꯧꯕ ꯀꯛꯄ,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ꯈꯨꯗꯣꯟ ꯄꯣꯠ ꯄꯤꯗꯨꯅ, ꯐꯖ ꯐꯖꯔꯕ ꯃꯐꯝ ꯀꯌꯥꯗ ꯍꯣꯇꯦꯜꯗ ꯄꯨꯗꯨꯅ ꯃꯃꯥꯕꯨ ꯅꯨꯡꯁꯤꯕ ꯎꯠꯄꯒꯤ ꯐꯖꯔꯕ ꯀꯌꯥ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ꯎꯖꯩ꯫ ꯃꯁꯤ ꯌꯥꯝꯅ ꯐꯖꯩ, ꯃꯃꯥ ꯃꯆꯥꯒꯤ ꯅꯛꯅꯕ ꯃꯔꯤꯗꯨ ꯎꯕꯗ꯫ ꯑꯗꯨꯕꯨ ꯊꯝꯃꯣꯏꯁꯤꯅ ꯑꯀꯤꯕ ꯄꯣꯛꯂꯤꯕꯗꯤ ꯅꯨꯃꯤꯠꯇꯨ ꯈꯛꯇꯒꯤ ꯑꯣꯏꯅ ꯃꯃꯥꯕꯨ ꯅꯤꯡꯁꯤꯡꯕ ꯑꯗꯨꯒ ꯑꯇꯩ ꯃꯇꯝꯗꯅ ꯃꯃꯥ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ꯒꯤ ꯃꯥꯌꯣꯛꯇ ꯂꯣꯏꯅꯕ ꯀꯌꯥ ꯏꯃꯤꯠꯁꯤꯅ ꯎꯔꯤ, ꯏꯅꯥꯁꯤꯅ ꯇꯥꯔꯤ꯫ ꯃꯁꯤ ꯌꯥꯝꯅ ꯄꯦꯟꯖꯗꯦ, ꯑꯣꯜ ꯑꯦꯖ ꯍꯣꯝ ꯃꯁꯤꯡ ꯌꯥꯝꯅ ꯂꯩꯔꯦ, ꯍꯣꯝꯁꯤꯡ ꯑꯁꯤꯗ ꯂꯩꯔꯤꯕ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ꯀꯌꯥꯗꯣ ꯀꯅꯥꯁꯨ ꯂꯩꯖꯗꯕ ꯃꯤꯑꯣꯏꯗꯤ ꯌꯥꯝꯅ ꯇꯥꯡꯉꯤ, ꯑꯌꯥꯝꯕꯅ ꯃꯆꯥ ꯃꯁꯨ ꯀꯌꯥꯅ ꯅꯤꯡꯊꯤꯅ ꯁꯦꯕꯥ ꯇꯧꯗꯨꯅ ꯊꯝꯕ ꯌꯥꯕꯅ ꯑꯌꯥꯝꯕꯅꯤ꯫ ꯏꯃꯥꯒꯤ ꯅꯨꯃꯤꯠ ꯑꯗꯨꯗ ꯅꯤꯡꯁꯤꯡꯕꯁꯤꯗꯤ ꯃꯥꯗꯔꯁ ꯗꯦ ꯍꯥꯏꯕꯒꯤ ꯋꯥꯍꯟꯊꯣꯛ ꯂꯩꯔꯣꯏ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ꯃꯥ ꯑꯃ ꯑꯣꯏꯅ ꯃꯆꯥ ꯑꯣꯏꯕ ꯈꯨꯗꯤꯡꯗ ꯄꯤꯖꯅꯤꯡꯕ ꯊꯧꯖꯥꯜꯗꯤ ꯏꯆꯥ ꯁꯥ ꯉꯁꯤꯗꯒꯤ ꯏꯆꯥꯁꯤꯡꯒꯤ ꯊꯝꯃꯣꯏꯗ ꯏꯃꯥ ꯅꯨꯡꯁꯤꯕꯒꯤ ꯏꯆꯦꯜꯅ ꯂꯪꯂꯥ ꯑꯣꯏꯅ ꯆꯦꯠꯅ ꯄꯨꯟꯁꯤꯟꯗꯨꯅ ꯅꯈꯣꯏ ꯅꯈꯣꯏꯒꯤ ꯏꯃꯥꯕꯨ ꯏꯄꯥꯕꯨ ꯃꯁꯥꯒꯤ ꯌꯨꯝꯗ ꯈꯨꯌꯥ ꯇꯨꯁꯤꯠꯅ ꯊꯝꯕꯤꯕ ꯉꯝꯖꯔꯣꯀꯣ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ꯔꯤ꯫
0: ꯇꯥꯔꯤꯛ 15ꯗ ꯑꯣꯏꯈꯤ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ꯐ ꯐꯦꯃꯤꯂꯤꯁ꯫ ꯅꯨꯃꯤꯠ ꯑꯁꯤꯗ ꯑꯣꯔꯤꯌꯦꯟꯇꯦꯜ ꯀꯣꯂꯦꯖꯀꯤ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ꯍꯤꯁꯇ꯭ꯔꯤꯒꯤ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ꯄꯨꯕꯤꯔꯤꯕ ꯑꯣꯏꯅꯥꯝ ꯗꯦꯅꯤꯌꯦꯜ ꯁꯤꯡ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ꯈꯤ꯫
2: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 ꯈꯨꯔꯨꯝꯖꯔꯤ꯫ ꯉ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ꯐꯦꯃꯤꯂꯤ ꯗꯦ 2026 ꯃꯦ ꯇꯥꯡ 15 ꯑꯁꯤꯗ ꯚꯥꯔꯠ ꯄ꯭ꯔꯤꯊꯤꯕꯤ ꯁꯤꯟꯕ ꯊꯨꯡꯅ ꯌꯨꯅꯥꯏꯇꯦꯠ ꯅꯦꯁꯟꯁ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ꯃꯈꯥꯗ ꯐꯦꯃꯤꯂꯤ ꯗꯦ ꯄꯥꯡꯊꯣꯛꯄꯁꯤ ꯃꯇꯥꯡꯗ ꯀꯔꯤ ꯀꯔꯤ ꯍꯤꯔꯝ ꯈꯔ ꯊꯝꯖꯒꯦ꯫ ꯑꯍꯥꯟꯕꯗ ꯏꯃꯨꯡ ꯑꯁꯤ ꯀꯗꯥꯏꯕꯨ ꯀꯧꯒꯦ ꯍꯥꯏꯕꯁꯤ ꯏꯃꯨꯡ ꯍꯥꯏꯕꯅꯤ ꯑꯩꯈꯣꯏ ꯃꯩꯇꯩꯒꯤ ꯇꯥꯏꯕꯪꯒꯤ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ꯗ ꯑꯍꯧꯕ ꯑꯔꯤꯕ ꯖꯨꯛꯇꯒꯤ ꯍꯧꯖꯤꯛ ꯐꯥꯎꯕ ꯊꯦꯡꯅꯔꯛꯄ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 ꯑꯃꯁꯨꯡ ꯏ ꯑꯃꯁꯨꯡ ꯏ ꯅꯠꯇꯕ ꯄꯨꯂꯞꯄꯨꯜꯂ ꯁꯥꯕ ꯏꯃꯨꯡ ꯍꯥꯏꯕ ꯌꯨꯝꯕꯥꯟ ꯑꯁꯤꯅꯤ ꯑꯩꯈꯣꯏꯅ ꯉꯁꯤ ꯏꯃꯨꯡ ꯏꯃꯨꯡ ꯑꯅ ꯍꯥꯏꯔꯤꯕꯁꯤ ꯍꯥꯟꯅ ꯂꯩꯔꯝꯕ ꯆꯍꯤ ꯈꯔꯒꯤ ꯃꯃꯥꯡ ꯂꯩꯔꯝꯕ ꯏꯃꯨꯡ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ꯏꯃꯨꯡ ꯌꯥꯝ ꯈꯦꯠꯅꯩ, ꯇ꯭ꯔꯦꯗꯤꯁꯟ ꯁꯣꯁꯥꯏꯇꯤꯒꯤ ꯂꯩꯔꯝꯕ ꯏꯃꯨꯡꯁꯤꯡꯗ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ꯅ ꯃꯀꯣꯛ ꯊꯪꯉꯒ ꯒ꯭ꯔꯥꯟ ꯄꯦꯔꯦꯟꯁ ꯖꯣꯏꯟ ꯐꯦꯃꯤꯂꯤ ꯑꯣꯏꯅ ꯔꯨꯜ ꯇꯧꯔ ꯂꯩꯔꯝꯕ ꯐꯦꯃꯤꯂꯤ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ꯏꯃꯨꯡꯁꯤꯗꯤ ꯅ꯭ꯌꯨꯀ꯭ꯂꯤꯌꯔ ꯐꯦꯃꯤꯂꯤꯅꯤ, ꯀꯣꯃ꯭ꯌꯨꯅꯤꯇꯤ ꯑꯃꯒ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ꯑꯃꯒ ꯌꯥꯝ ꯆꯥꯎꯕ ꯒꯦꯞ ꯂꯩ, ꯍꯥꯟꯅ ꯂꯩꯔꯝꯃꯤꯗꯤ ꯀꯣꯃ꯭ꯌꯨꯅꯤꯇꯤ ꯑꯃꯅ ꯃꯥꯒꯤ ꯂꯩꯔꯤꯕ ꯚꯣꯏꯁ ꯑꯗꯨ ꯇꯥꯕ ꯉꯝꯃꯤ, ꯍꯧꯖꯤꯛꯇꯤ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ꯑꯃꯅ ꯀꯣꯃ꯭ꯌꯨꯅꯤꯇꯤ ꯑꯃꯗ ꯚꯣꯏꯁ ꯇꯥꯅꯕ ꯏꯁꯄꯦꯁ ꯂꯩꯔꯛꯇ꯭ꯔꯦ, ꯁꯤ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ꯁꯦꯜ ꯊꯨꯝ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ꯁꯨ ꯅꯠꯇꯦ, ꯑꯉꯥꯡ ꯑꯃꯒ ꯃꯃꯥ ꯃꯄꯥꯒ ꯂꯩꯕ ꯔꯤꯂꯦꯁꯟꯁꯤꯞ ꯑꯗꯤ ꯍꯧꯖꯤꯛꯇꯤ ꯄ꯭ꯂꯦꯟ ꯇꯧꯅ ꯍꯣꯠꯅꯕꯗ ꯌꯥꯝ ꯀꯨꯞꯄ ꯐꯤꯕꯝ ꯑꯃꯗ ꯂꯩꯔꯦ,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ꯌꯨꯝ ꯂꯩ ꯀꯔꯤꯁꯤ ꯈꯥꯖꯤꯟꯕ ꯈꯥꯖꯤꯟꯗꯕ ꯌꯥꯝ ꯆꯥꯎꯅ ꯏꯁꯄꯦꯁ ꯂꯩꯔꯝꯃꯤ,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ꯖꯣꯏꯟ ꯐꯦꯃꯤꯂꯤ ꯈꯛꯇꯪꯒꯤ ꯋꯥꯔꯤ ꯅꯠꯇꯅ ꯀꯩꯔꯣꯏ ꯂꯩꯀꯥꯏ ꯑꯃꯗ ꯁꯥ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ꯗꯨꯒꯤ ꯇꯤꯟꯅꯅꯕꯒꯤ ꯃꯆꯥꯛ ꯑꯗꯣ ꯐꯪꯉꯤ ꯍꯥꯏ ꯇꯥꯔꯦ, ꯑꯗꯨꯕꯨ ꯍꯧꯖꯤꯛꯁꯦ ꯆꯥꯎꯈꯠꯂꯛꯏ ꯍꯥꯏꯗꯅ ꯑꯔꯕꯅꯥꯏꯖꯦꯁꯟ ꯏꯐꯦꯛ ꯑꯃꯁꯨꯡ ꯃꯗꯨꯒꯤ ꯒ꯭ꯂꯣꯕꯦꯂꯥꯏꯖꯦꯁꯟ ꯏꯐꯦꯛ ꯑꯗꯨꯅ ꯃꯤ ꯑꯃꯒ ꯅꯠꯇ꯭ꯔꯒ ꯐꯦꯃꯤꯂꯤ ꯃꯑꯣꯡꯒꯤ ꯃꯔꯛꯇ ꯌꯥꯝ ꯆꯥꯎꯕ ꯈꯦꯠꯅꯕ ꯑꯃ ꯂꯥꯛꯏ, ꯋꯥꯡꯅ ꯈꯥꯖꯤꯜꯂꯛꯏ ꯃꯃꯥ ꯃꯄꯥꯗꯤ ꯂꯥꯏꯔꯅ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

ꯇꯥ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ꯂꯥꯏꯕ ꯐꯣ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ꯑꯁꯤꯒꯤ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ꯁꯤꯡ ꯄꯨꯌꯥꯝ ꯁꯤꯡꯍꯖꯤꯠ ꯑꯃꯗꯤ ꯗꯦꯕꯖꯦꯟ ꯄꯣꯁꯪꯕꯝ. ꯉꯁꯤ ꯑꯌꯨꯛꯀꯤ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ꯑꯁꯤꯕꯨ ꯄꯨꯕꯤꯔꯤꯕ ꯏꯁꯇꯥꯞꯅ ꯀꯩꯁꯥꯝ ꯌꯥꯏꯐꯕꯤ,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ꯅ ꯇꯦꯂꯤꯐꯣꯟ ꯇꯧꯕꯤꯔꯛꯇꯨ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ꯈꯤꯕ,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ꯍꯧꯕꯗꯒꯤ ꯂꯣꯏꯕ ꯐꯥꯎꯕ ꯇꯥꯕꯤꯈꯤ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ꯁꯪꯒꯣꯝ ꯀꯠꯆꯕ ꯂꯤꯂꯥ 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ꯑꯖꯤꯠ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ꯁꯪꯒꯣꯝ ꯀꯠꯆꯕ.

0: ꯑꯗꯨꯔꯒꯗꯤ ꯅꯤꯁꯥ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ꯌꯣꯜꯂꯒ ꯑꯩ ꯅꯨꯡꯉꯥꯏꯕ ꯂꯥꯏꯐ ꯑꯃꯈꯛ ꯑꯣꯏꯅꯦꯅ ꯐꯤꯜ ꯇꯧꯔꯕ ꯃꯗꯨꯁꯨ ꯔꯤꯖꯥꯞ ꯇꯧꯁꯤꯜꯂꯒ ꯊꯝꯕ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ꯁꯤꯜꯂꯛꯅꯕ ꯍꯥꯏꯕꯅꯤ ꯃꯥꯅ ꯍꯥꯏꯁꯤ ꯃꯁꯤ ꯑꯩꯈꯣꯏꯗꯒꯤ ꯅꯥꯟꯊꯣꯛꯈꯤꯗꯧꯅꯤ ꯍꯥꯏꯕꯅꯦ ꯑꯗꯨꯅ ꯀꯩꯗꯧꯒꯦ ꯃꯇꯝꯗ ꯃꯁꯤ ꯃꯌꯥꯝꯁꯤꯡꯁꯦ ꯑꯩꯅ ꯂꯣꯏꯅꯃꯛ ꯊ꯭ꯔꯨ ꯇꯧꯒꯦ ꯍꯥꯏꯔꯕꯣꯏꯗꯤ ꯑꯩ ꯁꯔꯦꯟꯗꯔ ꯇꯧꯕ ꯑꯃꯈꯛ ꯆꯪꯉꯦ ꯍꯥꯏꯕꯅꯦ ꯁꯔꯦꯟꯗꯔꯁꯦ ꯍꯦꯛ ꯇꯥꯕꯗꯗꯤ ꯃꯤ ꯃꯌꯥꯝ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ꯔꯦꯟꯗꯔ ꯍꯥꯏꯕꯁꯤ ꯄꯥꯡꯗꯕ ꯀꯋꯥꯔꯗꯤ ꯄꯥꯔꯁꯟꯁꯤꯡꯅ ꯇꯧꯕ ꯑꯌꯝꯕ ꯃꯤꯁꯤꯡꯅ ꯇꯧꯕ ꯑꯣꯏꯅ ꯃꯁꯤ ꯂꯧꯅꯕꯅꯤꯅ ꯁꯔꯦꯟꯗꯔꯁꯤꯁꯨ ꯑꯩꯈꯣꯏ ꯑꯦꯅꯤꯗꯗꯤ ꯀꯔꯤꯅ ꯍꯥꯏꯒꯦ ꯃꯇꯝꯗ ꯁꯔꯦꯟꯗꯔ ꯇꯨ ꯋꯤꯟ ꯍꯥꯏꯕꯅꯤ ꯑꯩꯅ ꯁꯤꯒꯤ ꯉꯁꯥꯏꯒꯤ ꯗꯤꯅꯥꯏꯜ ꯇꯧꯔꯕ ꯔꯤꯖꯥꯔꯕꯦꯁꯟ ꯌꯥꯎꯔꯕ ꯑꯗꯒꯤ ꯑꯩꯉꯣꯟꯗ ꯍꯤꯇꯤꯡ ꯕꯣꯇꯝ ꯂꯥꯛꯀꯅꯤ ꯍꯥꯏꯔꯤꯕ ꯃꯥꯒꯤ ꯃꯁꯛ ꯃꯌꯥꯝꯁꯤꯡꯁꯤ ꯂꯣꯏꯅꯃꯛ ꯈꯪꯕ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ꯅ ꯀꯩꯒꯨꯝꯕ ꯅꯤꯁꯥꯁꯤ ꯆꯥꯗ꯭ꯔꯕ ꯑꯗꯨꯒ ꯑꯦꯅꯤ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ꯑꯩꯅ ꯏꯁꯇꯤꯛ ꯇꯧꯔꯕ ꯑꯗꯨꯗꯤ ꯑꯩ ꯐꯒꯠꯂꯛꯄ ꯄꯨꯟꯁꯤ ꯑꯃꯈꯛ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ꯃꯁꯤ ꯑꯩꯉꯣꯟꯗ ꯑꯁꯥ ꯂꯥꯛꯄ ꯋꯥꯈꯜ ꯍꯥꯏꯗꯤ ꯑꯩꯉꯣꯟꯗ ꯍꯣꯞ ꯑꯃꯈꯛ ꯂꯥꯛꯑꯕ ꯑꯗꯨꯗꯤ ꯑꯩ ꯁꯔꯦꯟꯗꯔ ꯇꯧꯔꯦ ꯍꯥꯏꯗꯅ ꯂꯧꯋꯦ ꯃꯁꯤ ꯑꯩꯈꯣꯏꯅ ꯀꯗꯥꯏꯗ ꯐꯪ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ꯅꯤꯒꯤ ꯔꯨꯝꯁꯤꯗ ꯑꯩꯈꯣꯏ ꯀ꯭ꯂꯤꯟ ꯕꯥꯔꯗꯦ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ꯄꯥꯡꯊꯣꯛꯅꯩ ꯍꯥꯏꯗꯤ ꯑꯩꯒꯤ ꯆꯍꯤ ꯑꯃ ꯐꯥꯕꯒꯤ ꯑꯩ ꯀ꯭ꯂꯤꯟ ꯕꯥꯔꯗꯦ ꯄꯥꯡꯊꯣꯛꯄꯁꯦ ꯁꯤꯅ ꯃꯥꯅ ꯆꯍꯤꯗꯨꯗ ꯊꯦꯡꯅꯔꯛꯄ ꯑꯋꯥ ꯅꯨꯡꯉꯥꯏꯁꯤꯡꯁꯦ ꯃꯥꯅ ꯋꯥꯔꯤ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ꯇꯥꯔꯒ ꯌꯦꯁ ꯑꯩ ꯌꯥꯝ ꯋꯥꯔꯤꯁꯦ ꯃꯥꯁꯨ ꯌꯥꯝ ꯋꯥꯔꯝꯃꯤ ꯍꯥꯏ ꯑꯗꯨ ꯃꯥꯁꯨ ꯐꯈ꯭ꯔꯦ ꯑꯗꯨꯗꯩꯗꯤ ꯑꯩꯁꯨ ꯇꯣꯛꯑꯗꯤ ꯐꯔꯛꯄ ꯌꯥꯏꯅꯦ ꯍꯥꯏꯅ ꯑꯩꯉꯣꯟꯗ ꯐꯤꯜ ꯇꯧꯍꯟꯕꯁꯦ ꯃꯗꯨꯒꯤ ꯃꯐꯝꯗꯨ ꯑꯣꯏꯌꯦꯕ ꯗꯦꯠ ꯃꯤꯟꯁ ꯑꯩꯉꯣꯟꯗ ꯍꯣꯞ ꯑꯃꯈꯛ ꯄꯤꯕ ꯉꯝꯕꯁꯦ ꯅꯤꯁꯥ ꯆꯥꯕ ꯅꯨꯄꯥ ꯑꯃꯈꯛꯇ ꯅꯠꯇ꯭ꯔꯒꯅ ꯅꯨꯄꯤ ꯑꯃꯈꯛꯇ ꯃꯥ ꯐꯒꯠꯂꯛꯄꯒꯤ ꯍꯣꯞ ꯑꯃꯈꯛ ꯄꯤꯕ ꯉꯝꯕꯁꯦ ꯑꯩꯅ ꯉꯁꯤꯐꯥꯎ ꯊꯦꯡꯅꯔꯛꯄꯗ ꯉꯁꯥꯏꯒꯤ ꯑꯩꯒꯤ ꯄꯔꯁꯅꯦꯜ ꯃꯁꯤ ꯑꯩ ꯑꯦꯅꯦꯒꯤ ꯔꯨꯝꯗꯨꯗ ꯐꯪꯈꯤꯕꯗꯒꯤ ꯑꯩ ꯉꯁꯤꯐꯥꯎ ꯑꯦꯅꯦꯒꯤ ꯔꯨꯝꯁꯤꯗꯒꯤ ꯑꯩ ꯂꯧꯊꯣꯛꯆꯗꯦꯕ ꯑꯗꯨꯕꯨ ꯑꯩꯈꯣꯏ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ꯍꯟꯕ ꯑꯃꯈꯛ ꯂꯩꯁꯤꯅ ꯑꯩꯅ ꯅꯤꯁꯥ ꯇꯣꯛꯇꯣꯏꯁꯦ ꯉꯁꯥꯏ ꯀꯩꯅꯣꯅ ꯑꯩꯒꯤ ꯃꯔꯨꯞ ꯁꯣꯅꯥꯁꯤꯅ ꯍꯥꯏꯈꯤꯕꯗ ꯃꯇꯝ ꯁꯥꯡꯅ ꯇꯣꯛꯂꯛꯑꯦꯗꯣ ꯃꯗꯨ ꯇꯥꯟꯕ ꯅꯠꯇꯦ ꯑꯩꯈꯣꯏꯗꯤ ꯑꯩ ꯉꯁꯤ ꯅꯣꯡꯈꯛ ꯆꯥꯗ꯭ꯔ ꯂꯣꯏꯔꯦ ꯑꯗꯨꯈꯛꯇꯅꯤ ꯑꯩꯈꯣꯏ ꯖꯁ ꯐꯣꯔ ꯇꯨ ꯗꯦꯒꯤ ꯄ꯭ꯔꯣꯒ꯭ꯔꯥꯝꯅꯤ ꯋꯥꯟ ꯗꯦ ꯑꯦꯠ ꯑ ꯇꯥꯏꯝ ꯑꯩꯈꯣꯏ ꯅꯣꯡꯃꯗ ꯃꯤꯇꯤꯡ ꯑꯃꯈꯛ ꯌꯥꯎꯕ ꯅꯣꯡꯃꯈꯛ ꯅꯤꯁꯥ ꯆꯥꯗꯕꯗꯣ ꯑꯗꯨꯅꯅꯤ ꯑꯩꯈꯣꯏꯗ ꯅꯨꯃꯤꯠ ꯃꯁꯤꯡ ꯌꯥꯝ ꯌꯥꯝꯈꯠꯂꯛꯏꯕ ꯆꯍꯤ ꯌꯥꯝꯈꯠꯂꯛꯏꯁꯦ ꯑꯩꯈꯣꯏꯗ
1: ꯅꯣꯡꯃ ꯅꯣꯡꯃꯁꯤꯅ
0: ꯑꯩꯈꯣꯏꯗ ꯊꯣꯏꯗꯣꯛꯅ ꯋꯥꯈꯤꯗꯕ ꯍꯥꯏꯗꯤ
1: ꯆꯍꯤ ꯑꯅꯤ ꯐꯥꯔꯦ ꯑꯍꯨꯝ ꯐꯥꯔꯦ ꯅꯤꯁꯥ ꯁꯤꯖꯤꯟꯅꯗꯕꯗꯨ ꯅꯠꯇꯕ ꯉꯁꯤ ꯅꯣꯡꯃꯁꯦ ꯌꯥꯎꯔꯛꯄꯗꯒꯤ ꯍꯣꯔꯦꯟ ꯇꯨꯃꯝ ꯂꯩꯕꯁꯤꯗ ꯑꯩ ꯅꯤꯁꯥ ꯗ꯭ꯔꯣꯞ ꯑꯃ ꯐꯥꯎꯕ ꯅꯠꯇ꯭ꯔꯒ ꯀꯩꯅꯣ ꯐꯥꯎꯕ ꯑꯩ ꯁꯤꯖꯤꯟꯅꯗ꯭ꯔꯦ ꯍꯥꯏꯕꯗꯒꯤ ꯅꯣꯡꯃ ꯅꯣꯡꯃꯗꯨꯗ ꯁꯨꯝ ꯆꯠꯄꯁꯦ
0: ꯆꯠꯄꯗꯨꯅꯤ ꯇꯥꯃꯣ ꯑꯗꯨ ꯃꯁꯤ ꯑꯩꯈꯣꯏꯗ
1: ꯅꯣꯡꯃꯗꯨꯅ ꯆꯍꯤ ꯃꯔꯤ ꯑꯣꯏꯖꯔꯝꯕꯅꯤ ꯃꯉꯥ ꯑꯣꯏꯖꯔꯝꯕꯅꯦꯕ
0: ꯃꯁꯤ ꯑꯩꯈꯣꯏꯗꯅꯦ ꯇꯥꯃꯣ ꯃꯌꯥꯝꯅꯕꯨꯗꯤ ꯍꯥꯏꯔꯛꯀꯅꯤ ꯑꯩꯈꯣꯏꯗꯁꯨ ꯑꯩ ꯅꯤꯁꯥ ꯆꯥꯔꯛꯄ ꯃꯤ ꯑꯃ ꯑꯣꯏꯅ ꯑꯩꯉꯣꯟꯗ ꯆꯥꯅꯤꯡꯕ ꯐꯥꯎꯗ ꯌꯥꯄꯣꯟꯗꯤ ꯐꯥꯎꯏ ꯑꯩꯈꯣꯏ ꯃꯩꯇꯩ ꯋꯥꯍꯩꯗ ꯁꯛꯈ꯭ꯔꯕ ꯏꯁꯩ ꯅꯣꯡꯃꯇꯁꯨ ꯉꯝꯃꯤꯗꯣ ꯑꯗꯨꯒꯨꯝꯕꯒꯤ ꯑꯩꯈꯣꯏꯗ ꯏꯊꯤꯜ ꯐꯥꯎꯔꯛꯇꯕꯗꯤ ꯅꯠꯇꯦ ꯆꯥꯅꯤꯡꯉꯛꯄ ꯁꯝꯇꯥꯏꯝꯁ ꯌꯥꯎꯔꯛꯏ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ꯆꯥꯗꯕ ꯉꯝꯃꯤꯁꯤꯅ ꯑꯩꯈꯣꯏ ꯃꯔꯨꯞ ꯃꯄꯥꯡ ꯃꯌꯥꯝ ꯆꯥꯗꯕ ꯉꯥꯛꯇ ꯄꯨꯟꯃꯤꯟꯅꯔꯒ ꯀꯣꯐꯤ ꯑꯃ ꯊꯛꯃꯤꯟꯅꯔꯒ ꯃꯌꯥꯝꯅ ꯃꯌꯥꯝꯒꯤ ꯃꯤꯇꯤꯡꯗꯨꯗ ꯉꯥꯡꯅꯕ ꯃꯌꯥꯝꯁꯤꯡꯗꯣ ꯇꯥꯔꯒ ꯋꯥꯈꯜꯁꯤ ꯀꯩꯅꯣ ꯇꯧꯕꯅꯤ ꯑꯗꯨꯒ ꯇꯥꯃꯣ ꯑꯩꯈꯣꯏꯒꯤ ꯃꯤꯇꯤꯡꯁꯦ ꯁꯤ ꯑꯩꯈꯣꯏꯗ ꯌꯥꯝ ꯕꯦꯂꯦꯟꯁꯤꯡ ꯑꯣꯏꯕ ꯑꯃꯈꯛ ꯂꯩ ꯑꯩꯈꯣꯏꯗ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ꯃꯁꯤ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ꯅ ꯈꯟꯕꯁꯤ ꯑꯩꯉꯣꯟ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ꯃ ꯊꯦꯡꯅꯔꯀꯥꯟꯗ ꯑꯩꯉꯣꯟꯗ ꯈꯤꯇꯪ ꯕꯦꯂꯦꯟꯁ ꯇꯧꯕ ꯉꯝꯕ ꯑꯗꯣ ꯃꯥ ꯐꯒꯠꯂꯛꯄꯒꯤ ꯑꯩꯁꯨ ꯐꯒꯠꯂꯛꯀ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ꯐꯤꯜ ꯇꯧꯕ ꯉꯝꯕ ꯑꯃꯈꯛ ꯑꯩꯈꯣꯏꯒꯤ ꯒ꯭ꯔꯨꯞꯀꯤ ꯃꯤꯇꯤꯡꯁꯤꯗ ꯌꯥꯎꯔꯤꯕ ꯇꯥꯃꯣ ꯑꯗꯨ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ꯈꯛꯅꯤ ꯑꯗꯨꯒ ꯆꯍꯤ ꯂꯦꯡꯒꯥ ꯑꯝꯇ ꯅꯠꯇꯦ ꯇꯥꯃꯣ ꯑꯩꯈꯣꯏꯒꯤ ꯃꯊꯛꯁꯨ ꯌꯥꯎꯏ ꯑꯗꯒꯤ ꯃꯈꯥꯁꯨ ꯌꯥꯎꯏ ꯑꯗꯒꯤ ꯅꯨꯄꯤꯁꯨ ꯌꯥꯎꯗꯣꯏꯅꯤ ꯅꯨꯄꯥꯁꯨ ꯌꯥꯎꯗꯣꯏꯅꯤ ꯑꯗꯒꯤ ꯖꯥꯠ ꯕꯤꯖꯥꯠ ꯍꯥꯏꯕ ꯂꯩꯇꯦ ꯑꯗꯨꯃꯥꯏꯅ ꯄꯨꯂꯞ ꯌꯥꯎꯃꯤꯟ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ꯄꯥꯟꯗꯝꯗꯤ ꯅꯣꯡꯃꯈꯛ ꯑꯩꯈꯣꯏ ꯅꯤꯁꯥ ꯇꯣꯛꯄ ꯍꯥꯏꯕꯗꯨꯅꯤ ꯍꯥꯏꯗꯅ ꯑꯩ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ꯇꯥꯃꯣ
1: ꯍꯣꯏ ꯑꯗꯣ ꯁꯔꯃꯤꯂꯥꯗ ꯋꯥꯐꯝ ꯑꯃꯇ ꯁ꯭ꯋꯥꯏꯒꯤ ꯑꯩꯈꯣꯏꯒꯤ ꯑꯅꯤꯜꯅ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ꯇꯥꯛꯄꯤꯈ꯭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ꯗ꯭ꯔꯛ ꯑꯁꯤ ꯃꯈꯜ ꯌꯥꯝ ꯌꯥꯝꯃꯤꯀꯣ ꯑꯩꯈꯣꯏꯒꯤ ꯀꯥꯞꯄꯗꯒꯤ ꯆꯥꯕꯗꯒꯤ ꯊꯛꯄꯗꯒꯤ ꯃꯩꯈꯨ ꯁꯤꯖꯤꯟꯅꯕꯗꯒꯤ ꯃꯌꯥꯝꯁꯤꯒꯤ ꯃꯔꯛ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ꯈꯟꯅꯖꯒꯗꯧꯔꯤꯕꯁꯤꯅ ꯗ꯭ꯔꯛ ꯏꯟ ꯑꯦꯅꯤ ꯐꯣꯝ ꯍꯥꯏꯔꯤꯕꯁꯤꯡꯁꯤꯗꯒꯤ ꯑꯃꯠꯇ ꯊꯦꯡꯗꯅ ꯍꯥꯟꯅ ꯆꯥꯔꯝꯃꯒꯁꯨ ꯃ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ꯡꯉꯨꯗꯅ ꯂꯩꯕ ꯉꯝꯅꯅꯕꯒꯤ ꯀꯩꯅꯣꯁꯤꯅꯦꯕ ꯑꯩꯈꯣꯏꯅ ꯈꯟꯅꯖꯔꯤꯁꯦ ꯃꯁꯤ ꯀꯔꯝꯅ ꯑꯣꯏꯊꯣꯛꯀꯗꯒꯦ ꯃꯁꯤ ꯏꯁꯥꯗ ꯑꯗꯨꯝ ꯌꯥꯎꯖꯕ ꯑꯩꯉꯣꯟꯗ ꯏꯁꯥꯗ ꯑꯗꯨꯝ ꯂꯣꯏꯅꯗꯅ ꯂꯩꯕ ꯉꯁꯥꯏ ꯍꯥꯏꯕꯒꯤ ꯐꯦꯃꯤꯂꯤꯒꯤ ꯁꯄꯣꯔꯠ ꯁꯤꯁꯇꯦꯝ ꯑꯗꯒꯤ ꯑꯩꯒꯤ ꯃꯌꯥꯝ ꯁꯄꯣꯔꯠ ꯁꯤꯁꯇꯦꯝꯗꯨꯁꯨ ꯐꯠꯇꯕ ꯌꯥꯗꯦ ꯏꯁꯥ ꯈꯛꯇꯅꯁꯨ ꯌꯥꯗꯦꯅ ꯑꯗꯨ ꯍꯥꯏꯕꯤꯔꯤꯀꯣ ꯑꯗꯨ ꯃꯁꯤ ꯑꯣꯏꯊꯣꯛꯄ ꯌꯥꯕ꯭ꯔꯥ ꯑꯣꯏꯊꯣꯛꯅꯕꯒꯤ ꯂꯝꯕꯤ ꯑꯃꯗꯤ ꯍꯧꯖꯤꯛꯀꯤ ꯅꯥꯔꯀꯣꯇꯤꯛꯁ ꯑꯦꯅꯣꯅꯤꯃꯁꯤꯗꯩꯁꯤꯗ ꯃꯌꯥꯝ ꯄꯨꯜꯂꯒ ꯄꯨꯟꯅ ꯐꯃꯤꯟꯅꯅꯕꯒꯤ ꯂꯝꯕꯤ ꯑꯃꯗꯤ ꯂꯩꯔꯦ ꯑꯗꯣ ꯀꯩꯅꯣꯒꯤ ꯁꯥꯏꯀꯣꯂꯣꯖꯤꯒꯤ ꯀ꯭ꯂꯤꯅꯤꯀꯦꯜ ꯁꯥꯏꯀꯣꯂꯣꯖꯤꯁ ꯑꯃ ꯑꯣꯏꯅ ꯁꯤꯒꯤ ꯂꯝꯕꯤꯁꯨ ꯀꯩꯅꯣ ꯇꯥꯛꯄꯤꯌꯣ
2: ꯑꯩꯈꯣꯏꯅ ꯑꯦꯗꯤꯛꯁꯟꯁꯤꯗ ꯇ꯭ꯔꯤꯠꯃꯦꯟ ꯍꯥꯏꯗꯅ ꯍꯥꯏꯖꯒꯦ ꯃꯥꯒꯤ

ꯃꯩꯆꯥꯛ ꯃꯩꯆꯥꯛ ꯐꯤꯜꯝꯗꯒꯤ ꯈꯨꯟꯖꯣꯏ ꯀꯨꯃꯥꯔ ꯑꯃꯗꯤ ꯗꯦꯕꯂꯥ ꯁꯔꯨꯡꯕꯝ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ꯑꯃ ꯇꯥꯃꯤꯟꯅꯔꯤ ꯁꯩꯔꯦꯡꯕ ꯔꯥꯖꯃꯅꯤ ꯈꯨꯟꯖꯥꯝꯕ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ꯃꯊꯪ ꯑꯁꯤꯗꯤ ꯃꯥꯙꯕꯤ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ꯁꯛꯂꯤꯕꯤ ꯎꯁꯥ ꯃꯪꯒꯦꯁꯀꯔ ꯑꯦꯜ ꯕꯪꯀꯔ ꯁꯔꯃꯒꯤ ꯃꯌꯦꯛꯅꯤ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0: ꯑꯗꯨ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ꯕꯨ ꯇꯥꯕꯗ ꯅꯨꯡꯉꯥꯏ ꯀꯥꯅꯩ ꯇꯥꯛꯄꯤꯔꯛꯄ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ꯔꯤ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ꯃꯅꯤꯃꯂꯥꯗ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ꯇꯥꯕꯤ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ꯊꯧꯔꯝ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ꯗꯃꯛ ꯑꯗꯣꯝꯒꯤ ꯑꯦꯡꯀꯔ ꯃꯅꯤꯖꯥ ꯃꯥꯎ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0: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ꯒꯤ ꯔꯥꯖ꯭ꯌ ꯁꯚꯥ ꯁꯤꯠ ꯑꯃꯒꯤ ꯃꯤꯈꯜ ꯄꯥꯡꯊꯣꯛꯅꯕ ꯅꯣꯇꯤꯐꯤꯀꯦꯁꯟ ꯊꯣꯛꯂꯦ. ꯃꯤꯔꯦꯞꯁꯦ ꯊꯥ ꯑꯁꯤꯒꯤ ꯅꯤꯄꯥꯜ ꯐꯥꯎꯕꯗ ꯄꯤꯁꯤꯟꯕ ꯌꯥꯒꯅꯤ. ꯃꯊꯪ ꯅꯨꯃꯤꯠ ꯖꯨꯟ ꯃꯥꯄꯜꯗ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ꯁ꯭ꯀ꯭ꯔꯨꯇꯤꯅꯤ ꯄꯥꯡꯊꯣꯛꯀꯅꯤ. ꯃꯤꯔꯦꯞꯁꯦ ꯂꯧꯊꯣꯛꯄꯒꯤ ꯑꯔꯣꯏꯕ ꯃꯇꯝꯅ ꯖꯨꯟ ꯇꯔꯥꯃꯥꯊꯣꯏꯅꯤ. ꯊꯥ ꯑꯁꯤꯒꯤ ꯇꯔꯥꯃꯥꯄꯜꯒꯤ ꯑꯌꯨꯛ ꯄꯨꯡ ꯃꯥꯄꯜꯗꯒꯤ ꯅꯨꯡꯊꯤꯜ ꯄꯨꯡ ꯃꯔꯤ ꯐꯥꯎꯕ ꯚꯣꯠ ꯊꯥꯗꯅꯒꯅꯤ. ꯊꯥ ꯑꯁꯤꯒꯤ ꯇꯔꯥꯅꯤꯄꯥꯜꯒꯤ ꯑꯌꯨꯛ ꯄꯨꯡ ꯃꯥꯄꯜꯗꯒꯤ ꯅꯨꯡꯊꯤꯜ ꯄꯨꯡ ꯃꯔꯤ ꯐꯥꯎꯕ ꯚꯣꯠ ꯊꯥꯗꯅ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ꯍꯥꯏꯔꯤ, ꯃꯦꯔꯤꯠꯇ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ꯊꯕꯛ ꯂꯧꯕ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ꯊꯧꯁꯤꯜꯅꯤ.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ꯑꯦꯝ ꯄꯤ ꯑꯦꯁ ꯁꯤ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ꯑꯦꯁ ꯑꯦꯁ ꯁꯕ꯭ꯔꯥꯒ ꯎꯅꯔꯕ ꯇꯨꯡ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ꯄꯕ꯭ꯂꯤꯛ ꯁꯥꯔꯚꯤꯁꯇ ꯃꯇꯤꯛ ꯆꯥꯕ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ꯕꯨ ꯈꯟꯅꯕ ꯑꯃꯨꯛꯄ ꯂꯩꯇꯕ ꯁꯦꯂꯦꯛꯁꯟ ꯄ꯭ꯔꯣꯁꯦꯁ ꯑꯃ ꯂꯩꯍꯟꯅꯕ ꯑꯆꯦꯠꯄ ꯐꯤꯔꯦꯞ ꯂꯩ. ꯁꯤꯔꯤ ꯃꯨꯈ꯭ꯌ ꯁꯤꯡꯅ ꯉꯁꯤ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ꯑꯣꯐ ꯄꯨꯂꯤꯁ ꯑꯣꯏꯅ ꯊꯕꯛ ꯄꯨꯔꯦ. ꯃꯍꯥꯛꯅ ꯃꯟꯇ꯭ꯔꯤꯄꯨꯈ꯭ꯔꯤꯗ ꯂꯩꯕ ꯄꯨꯂꯤꯁ ꯍꯦꯗꯀ꯭ꯋꯥꯇꯔꯁꯇ ꯊꯨꯡꯂꯕ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ꯒꯥꯔꯗ ꯑꯣꯐ ꯑꯣꯅꯔ ꯄꯤꯗꯨꯅ ꯏꯀꯥꯏꯈꯨꯝꯅꯈꯤ. ꯃꯨꯈ꯭ꯌ ꯁꯤꯡꯅ ꯃꯅꯤꯄꯨꯔ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ꯑꯣꯐ ꯄꯨꯂꯤꯁ ꯑꯣꯏꯅ ꯊꯕꯛ ꯄꯨꯕ ꯍꯧꯈꯤꯕ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ꯒꯣꯕꯤꯟ ꯗꯥꯁꯅ ꯍꯥꯏ, ꯔꯥꯏꯖ ꯑꯁꯤꯕꯨ ꯁꯦꯕꯥ ꯇꯧꯅꯕ ꯑꯃꯁꯨꯡ ꯔꯥꯏꯖ ꯑꯁꯤꯒꯤ ꯃꯤꯌꯥꯝꯕꯨ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ꯍꯟꯗꯅꯕ ꯃꯍꯥꯛꯅ ꯂꯧꯔꯤꯕ ꯗꯥꯏꯇ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ꯊꯥꯖꯩ.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ꯀ ꯃꯔꯤ ꯂꯩꯅꯅ ꯃꯣꯏꯔꯥꯡ ꯈꯨꯅꯧ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ꯇꯔꯨꯛ ꯂꯧ ꯁꯨꯕ ꯑꯣꯏꯅ ꯎ ꯆꯥꯔꯥꯁꯤꯡ ꯂꯦꯝꯅ ꯌꯦꯟ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ꯇꯣꯝꯕ꯭ꯔꯝ ꯔꯣꯕꯤꯟꯗ꯭ꯔꯣ ꯑꯦꯝ ꯑꯦꯜ ꯑꯦ ꯁꯨ ꯁꯔꯨꯛ ꯌꯥꯈꯤ ꯑꯃꯁꯨꯡ ꯐꯣꯔꯦꯟ ꯁꯦꯀ꯭ꯔꯦꯇꯔꯤ ꯕꯤꯀ꯭ꯔꯝ ꯃꯤꯁꯤꯟ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ꯃ꯭ꯌꯥꯟꯃꯥꯔꯒꯤ ꯔꯥꯁꯇ꯭ꯔꯄꯇꯤꯒ ꯂꯩꯕꯥꯛ ꯑꯅꯤꯒꯤ ꯂꯩꯅꯔꯤꯕ ꯃꯔꯤ ꯄꯨꯝꯅꯃꯛ ꯋꯥꯔꯤ ꯁꯥꯟꯅꯗꯨꯅ ꯈꯟꯅꯈ꯭ꯔꯦ.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ꯗ ꯂꯂꯣꯟ ꯏꯇꯤꯛ ꯑꯃꯁꯨꯡ ꯁꯦꯜ ꯊꯨꯝꯒꯤ ꯃꯔꯤ, ꯉꯥ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ꯁꯦꯀ꯭ꯌꯨꯔꯤꯇꯤ ꯑꯃꯗꯤ ꯕꯣꯔꯗꯔ ꯃꯦꯅꯦꯖꯃꯦꯟꯠ ꯑꯃꯁꯨꯡ ꯂꯝꯗꯝꯁꯤꯒꯤ ꯐꯤꯕꯝ ꯈꯟꯅꯈꯤ. ꯃ꯭ꯌꯥꯟꯃꯥꯔꯒꯤ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ꯃꯈꯣꯏꯒꯤ ꯂꯩꯕꯥꯛ ꯑꯗꯨ ꯚꯥꯔꯠꯀꯤ ꯃꯥꯏꯌꯣꯛꯇ ꯁꯤꯖꯤꯟꯅꯕ ꯌꯥꯍꯜꯂꯣꯏ ꯍꯥꯏ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ꯐꯣꯡꯗꯣꯛꯈꯤ ꯍꯥ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ꯈꯤꯁꯤ.

0: ꯀꯔꯤ ꯊꯧꯗꯥꯡ ꯂꯧꯕ ꯃꯈꯥ ꯇꯥꯔꯦ, ꯀ꯭ꯂꯁꯇꯔ ꯑꯣꯏꯅ ꯂꯩꯕ, ꯑꯦꯐ ꯑꯥꯏ ꯖꯤ ꯑꯣꯏꯅ ꯂꯩꯕ, ꯑꯦꯐ ꯌꯨ ꯑꯣꯏꯅ ꯂꯩꯕ ꯀꯥꯏꯅ ꯍꯥꯏꯖꯈꯤꯗꯣ, ꯍꯥꯏꯕꯗꯤ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 ꯉꯁꯥꯏ ꯖꯣꯒ꯭ꯔꯥꯐꯤꯒꯤ ꯑꯣꯏꯕ ꯃꯥꯒꯤ ꯑꯇꯣꯡꯕ ꯑꯀꯨꯠꯄ ꯑꯗꯨꯒ ꯑꯗꯒꯤ ꯑꯀꯪꯕ ꯂꯩꯕ,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ꯅ ꯆꯥꯅꯕ ꯑꯩꯈꯣꯏꯒꯤ ꯈꯨꯟꯒꯤ, ꯗꯤꯁꯇ꯭ꯔꯤꯛꯀꯤ, ꯕ꯭ꯂꯣꯛꯀꯤ ꯈꯨꯡꯒꯪꯁꯤꯡꯒꯤ ꯆꯥꯅꯕꯗꯨ ꯌꯦꯡꯉꯀꯥ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ꯔꯤꯕ ꯀꯩꯅꯣꯁꯤꯡꯁꯤꯁꯨ ꯑꯩꯈꯣꯏ ꯇꯉꯥꯏ ꯐꯗꯅ ꯊꯥꯕꯤꯕ. ꯑꯗꯤ ꯑꯩꯈꯣꯏꯒꯤ ꯃꯍꯥꯎꯗꯅꯤ ꯈꯪꯗꯦ, ꯑꯗꯨꯒ ꯃꯃꯜꯗꯅꯤ ꯈꯪꯗꯦ,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ꯒꯤ ꯀꯩꯅꯣ ꯂꯧꯔꯛꯄꯁꯤꯒꯤꯅ ꯃꯌꯥꯝ ꯑꯁꯤ ꯑꯅꯧꯕ ꯊꯣꯛꯂꯛꯏꯕ ꯖꯥꯠ ꯚꯦꯔꯥꯏꯇꯤ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ꯎꯍꯩ ꯋꯥꯍꯩꯗꯨ ꯈꯪꯗꯦ, ꯆꯦꯡ ꯆꯥꯛ ꯃꯔꯨ ꯃꯔꯥꯡꯗꯨ ꯈꯪꯗꯦ, ꯈꯦꯠꯅꯕꯗꯤ ꯑꯗꯨꯝ ꯂꯩꯌꯦꯅ ꯑꯗꯨꯝ ꯃꯌꯥꯝꯅꯁꯨ ꯈꯪꯕꯤꯔꯤꯗꯨꯅꯤ. ꯑꯗꯨꯅ ꯍꯥꯏꯔꯤꯕ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ꯒ꯭ꯔꯨꯞ ꯑꯃ ꯑꯣꯏꯅ ꯅꯠꯇ꯭ꯔꯒ ꯏꯟꯇ꯭ꯔꯦꯁ ꯂꯩꯕ ꯐꯥꯔꯃꯔꯁ ꯈꯔ ꯈꯪꯒꯠꯂꯒ ꯃ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ꯖꯤꯅꯁ ꯑꯣꯏꯕ ꯚꯦꯔꯥꯏꯇꯤꯁꯤꯡꯁꯤꯁꯨ ꯆꯥꯅꯕ ꯑꯩꯈꯣꯏꯒꯤ ꯂꯧꯐꯝꯁꯤꯡꯗ, ꯂꯧꯀꯣꯟꯁꯤꯡꯗ, ꯏꯪꯈꯣꯜꯁꯤꯡꯗ ꯊꯥꯕꯤꯕꯁꯨ ꯃꯊꯧ ꯇꯥꯏ. ꯍꯥꯏꯕꯗꯤ ꯃꯥꯡꯈꯤꯗꯣ ꯑꯩꯒꯤ ꯂꯝꯗꯝꯒꯤ ꯀꯔꯤꯒꯨꯝꯕ ꯅꯣꯡꯃ ꯃꯥꯡꯈꯤꯕ ꯇꯥꯔꯒꯗꯤ ꯃꯄꯥꯟ ꯂꯝ ꯍꯧꯖꯤꯛ ꯀꯟꯅ ꯑꯩꯈꯣꯏꯒꯤ ꯔꯦꯗꯤꯑꯣꯗ ꯂꯥꯛꯂꯤꯕ ꯑꯣ ꯅꯠꯇ꯭ꯔꯒ ꯄꯥꯕ꯭ꯂꯤꯛ ꯑꯩꯈꯣꯏꯒꯤ ꯄ꯭ꯔꯥꯏꯚꯦꯠ ꯆꯦꯅꯦꯜꯁꯤꯡꯗ ꯂꯥꯛꯂꯤꯕ,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ꯂꯥꯛꯂꯤꯕ ꯍꯥꯏꯕ꯭ꯔꯤꯗ ꯍꯥꯏꯕ ꯄꯣꯠꯁꯤꯡꯁꯦ ꯑꯩ ꯃꯇꯝ ꯆꯍꯤ ꯑꯍꯨꯝ ꯃꯔꯤ ꯅꯠꯇ꯭ꯔꯒ ꯆꯍꯤ ꯇꯔꯥ ꯑꯣꯏꯕ, ꯃꯁꯤ ꯃꯇꯨꯡꯗ ꯑꯩꯒꯤ ꯏꯟꯗꯤꯖꯤꯅꯁ ꯑꯣꯏꯕ ꯑꯩꯒꯤ ꯄꯥꯔꯤ ꯄꯨꯔꯤꯗꯒꯤ ꯍꯧꯔꯛꯄ ꯐꯧꯆꯦꯡꯒꯤ ꯆꯥꯔꯥ ꯂꯩꯇ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ꯅꯣꯄꯣꯂꯤ ꯁꯥꯟꯅꯔꯛꯀꯅꯤ. ꯉꯁꯤ ꯀꯤꯂꯣꯗ ꯆꯍꯨꯝ ꯃꯔꯐꯨ ꯆꯥꯝꯃꯔꯤ ꯃꯌꯥ ꯌꯣꯜꯂꯤꯗꯣ ꯃꯇꯝꯗ ꯂꯤꯁꯤꯡ ꯌꯣꯟꯕ ꯑꯩꯈꯣꯏ ꯎꯄꯥꯏ ꯂꯩꯇꯅ ꯑꯗꯨꯝ ꯂꯧꯔ ꯊꯥꯔꯛꯀꯅꯤ. ꯑꯗꯨꯅ ꯃꯥꯔꯀꯦꯠꯇꯣ ꯑꯩꯈꯣꯏꯒꯤ ꯁꯦꯟꯗꯥꯟꯐꯝ,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ꯄꯥꯟꯂꯝꯒꯤ ꯗꯣꯃꯤꯅꯦꯠ ꯇꯧꯔ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ꯃꯤꯠꯂꯣꯟꯁꯤꯗ ꯑꯆꯧꯕ ꯀꯥꯏ. ꯑꯗꯨ ꯄꯩꯁꯥꯁꯦ ꯃꯈꯣꯏꯗ ꯑꯗꯨꯝ ꯆꯠꯈꯤꯕ, ꯑꯩꯈꯣꯏ ꯔꯤꯁꯣꯔꯁ ꯗ꯭ꯔꯦꯟ, ꯃꯅꯤ ꯗ꯭ꯔꯦꯟ ꯇꯧꯈꯤꯕꯒꯤ ꯀꯩꯅꯣꯗ ꯂꯩꯔꯛꯑꯅꯤ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ꯒ ꯍꯧꯖꯤꯛ ꯂꯥꯛꯏꯕ ꯑꯅꯧꯕ ꯀꯩꯅꯣꯁꯤꯡꯁꯤꯗꯁꯨ, ꯊꯣꯛꯂꯛꯏꯕ ꯀꯩꯅꯣꯁꯤꯡ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ꯉꯁꯥꯏ ꯑꯥꯏꯁꯤꯌꯥꯅ ꯄꯨꯊꯣꯛꯏꯕ, ꯁꯤꯌꯨꯅ ꯄꯨꯊꯣꯛꯏꯕ ꯃꯌꯥꯝꯁꯤꯡ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ꯄꯩꯁꯥ ꯇꯥꯟꯕ ꯌꯥꯔꯕ, ꯏꯔꯝꯗꯝꯒ ꯆꯥꯟꯅꯔꯕ, ꯏꯔꯝꯗꯝꯒꯤ ꯆꯔꯥꯁꯤꯡꯒ ꯒ꯭ꯔꯣꯁ ꯇꯧꯔꯒ ꯌꯥꯟꯁꯤꯟꯅꯔꯒ ꯁꯦꯝꯈꯤꯕ ꯀꯩꯅꯣ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ꯆꯧ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ꯗꯣꯡ ꯑꯗꯨꯝ ꯇꯥꯅ ꯆꯥꯊꯣꯛ ꯂꯩꯅ ꯊꯥꯕ ꯌꯥꯏꯅ ꯑꯩꯅ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ꯃꯈꯣꯏꯅ ꯈꯟꯅꯕ ꯌꯥꯕ ꯑꯃ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ꯑꯩꯈꯣꯏꯒꯤ ꯑꯏꯪ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ꯐꯤꯕꯝ ꯂꯩ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ꯏꯜ ꯅꯤꯅꯣ ꯍꯥꯏꯕ ꯑꯃꯁꯨ ꯑꯩꯈꯣꯏꯅ ꯂꯥꯛꯇꯣ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ꯔꯤꯕꯀꯤ ꯀꯩꯅꯣꯁꯦ, ꯅꯣꯡꯖꯨ ꯊꯥꯒꯤ ꯂꯧꯔꯣꯛꯁꯤꯗꯁꯨ ꯑꯩꯈꯣꯏꯅ ꯑꯆꯧꯕ ꯁꯃꯁ꯭ꯌꯥ ꯑꯃ ꯊꯦꯡꯅꯔꯛꯄ ꯌꯥꯏꯅ ꯊꯝꯖꯒꯦ.
1: ꯑꯗꯣ ꯍꯧꯖꯤꯛ ꯄꯟꯕꯤꯕ, ꯗꯣꯛꯇꯔꯅ ꯄꯟꯕꯤꯕ ꯏꯜ ꯅꯤꯅꯣ ꯑꯁꯤ ꯀꯔꯤ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ꯝꯗ ꯈꯪꯅꯅꯕ ꯈꯤꯇꯪ ꯁꯨꯒꯥꯏꯅ ꯇꯥꯛꯄꯤꯌꯨ.
0: ꯍꯣꯏ, ꯃꯁꯤꯃꯛ ꯑꯩꯅ ꯉꯁꯤ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ꯅ ꯑꯦꯛꯁꯄꯥꯔꯠ ꯃꯁꯤꯃꯛ ꯅꯠꯇ꯭ꯔꯒꯁꯨ ꯂꯝꯁꯤꯗ ꯂꯩꯖꯔꯨꯔꯕꯅꯤꯅ, ꯑꯦꯛꯁꯇꯦꯟꯁꯟ ꯁꯥꯔꯚꯤꯁꯇ ꯂꯩꯖꯔꯨꯔ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ꯏꯜ ꯅꯤ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ꯆꯍꯤ ꯃꯉꯥ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ꯍꯨꯝꯒꯤ ꯅꯠꯇ꯭ꯔꯒ ꯄꯦꯔꯤꯑꯣꯗꯤꯛ ꯑꯣꯏꯅ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ꯟꯗꯥꯗ ꯁꯨꯃꯥꯏꯅ ꯍꯥꯏ, ꯃꯈꯣꯏꯒꯤ ꯃꯐ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ꯅ ꯑꯗꯨꯝ ꯂꯥꯛꯆꯕ ꯃꯁꯥꯅ ꯑꯗꯨꯝ ꯊꯣꯛꯆ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ꯐꯤꯕꯝꯒꯤ ꯀꯩꯅꯣ ꯑꯃꯅꯤ ꯍꯥꯏꯖꯔꯤꯕ. ꯃꯁꯤ ꯀꯩꯅꯣ ꯍꯥꯏꯀꯥ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ꯁꯥꯕ ꯅꯨꯡꯁꯤꯠ ꯃꯈꯜ ꯑꯃꯅꯤ ꯃꯥꯁꯦ, ꯑꯁꯥꯕ ꯅꯨꯡꯁꯤꯠ ꯃꯈꯜ ꯑꯃꯅꯤ. ꯀꯔꯥꯏꯗꯒꯤ ꯍꯧꯔꯛꯀꯦ ꯍꯥꯏꯀꯥꯟꯁꯤꯗ ꯑꯩꯈꯣꯏ ꯄꯦꯁꯤꯐꯤꯛ ꯑꯣꯁꯤꯟꯗꯒꯤꯀꯣ ꯂꯥꯛꯄ ꯑꯩꯈꯣꯏꯒꯤ ꯃꯔꯨꯑꯣꯏꯅ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ꯑꯏꯪ ꯑꯁꯥ ꯄꯣꯔꯛꯏ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ꯝꯒꯤ ꯅꯨꯡꯁꯤꯠꯅꯅꯦꯕ. ꯑꯏꯪꯕꯕꯨ ꯑꯣꯏꯔꯣ ꯑꯁꯥꯕ ꯑꯣꯏꯔꯣ, ꯑꯗ ꯍꯟꯗꯛꯀꯤ ꯆꯍꯤꯁꯤꯗ ꯑꯩꯈꯣꯏꯒꯤ ꯋꯦꯗꯔ ꯑꯦꯟ ꯀ꯭ꯂꯥꯏꯃꯦꯠꯀꯤ ꯑꯦꯗꯚꯥꯏꯖꯔꯤ ꯁꯥꯔꯚꯤꯁ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ꯍꯥꯏꯕꯤꯔꯤꯁꯦ ꯏꯜ ꯅꯤꯅꯣꯁꯦ ꯍꯟꯗꯛ ꯊꯣꯛꯀꯅꯤ ꯍꯥꯏꯅ ꯑꯗꯨꯝ ꯄ꯭ꯔꯦꯗꯤꯛ ꯇꯧꯕꯤ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ꯍꯟꯗꯛꯀꯤ ꯆꯍꯤꯁꯤꯗ ꯃꯁꯤ ꯊꯣꯛꯑ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ꯍꯧꯁꯥꯗ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ꯃꯌꯥꯝ ꯑꯃ ꯂꯩꯕ, ꯑꯗꯤ ꯅꯣꯡꯖꯨ ꯊꯥ ꯑꯩꯈꯣꯏ ꯉꯁꯤ ꯃꯨꯟꯁꯨꯟꯁꯦ ꯇꯁꯦꯡꯅꯅ IMD ꯐꯣꯔꯀꯥꯁꯀꯤ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ꯒꯤ ꯅꯣꯡꯖꯨꯒꯤ ꯅꯣꯡꯁꯦ ꯊꯦꯡꯗ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ꯑꯗꯨꯝ ꯍꯦꯟꯅ ꯉꯟꯈꯠꯂꯛꯄ ꯌꯥꯏ, ꯑ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ꯇꯥꯒꯅꯤ ꯅꯣꯡꯁꯦ, ꯑꯗꯨꯕꯨ ꯌꯥꯝ ꯂꯤꯛꯅ ꯇꯥꯒꯅꯤ, ꯅꯣꯡ ꯇꯥꯏ ꯍꯥꯏꯒꯅꯤ ꯑꯗꯨꯕꯨ ꯃꯐꯝ ꯊꯨꯝꯅ ꯇꯥꯔꯣꯏꯕ ꯃꯁꯤꯒꯤ ꯏꯐꯦꯛꯁꯤ ꯂꯩ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ꯕꯗꯤ ꯏꯝꯐꯥꯜꯒꯤ ꯀꯩꯅꯣ ꯖꯒꯥ ꯑꯃꯗ,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ꯖꯒꯥ ꯑꯃꯗ ꯅꯣꯡ ꯃꯆꯦꯠ ꯑꯃ ꯈꯨꯜ ꯑꯃꯅꯤꯗ ꯇꯥꯅꯤ, ꯑꯗꯨꯕꯨ ꯊꯪꯅꯕ ꯈꯨꯜꯗ ꯅꯣꯡ ꯇꯥꯔꯣꯏ. ꯑꯗꯣ ꯁꯤꯒꯤ ꯏꯐꯦꯛꯁꯤ ꯂꯩꯒꯗꯕ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ꯗꯤ ꯂꯧꯗꯕ ꯌꯥꯗꯦ ꯍꯥꯏꯕ.
1: ꯑꯗꯣ ꯗꯣꯛꯇꯔꯅ ꯍꯧꯖꯤꯛ ꯄꯟꯕꯤꯕꯗ ꯃꯐꯝ ꯈꯔꯗ ꯇꯥꯔꯒ ꯈꯔ ꯑꯃꯗꯅꯒ ꯇꯥꯗꯕꯒ ꯍꯥꯏꯕꯁꯦ, ꯍꯧꯖꯤꯛ ꯂꯩꯔꯤꯕ ꯅꯣꯡ ꯆꯨꯕꯒꯤ ꯆꯥꯡꯁꯦ ꯁꯤꯗꯩꯗ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ꯎꯖ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ꯌꯨꯝ ꯃꯌꯥꯗ ꯇꯥꯔꯝꯃꯒ ꯌꯥꯝꯅ ꯏꯇꯦꯟ ꯇꯦꯟꯕ ꯀꯤꯂꯣꯃꯤꯇꯔ ꯑꯃ ꯐꯥꯗ꯭ꯔꯤꯕ ꯖꯒꯥ ꯑꯃꯈꯛꯇꯅ ꯄꯨꯔꯥ ꯀꯪꯉꯒ ꯂꯩꯔꯝꯕ, ꯑꯗꯣ ꯍꯧꯖꯤꯛꯀꯤ ꯁꯤꯒꯤ ꯏꯜ ꯅꯤꯅꯣꯁꯤꯒ ꯑꯩꯅ ꯍꯧꯖꯤꯛ ꯊꯦꯡꯅꯖꯔꯤꯕꯁꯤꯒ ꯑꯗꯨꯝ ꯃꯔꯤ ꯂꯩꯅꯒꯗꯣꯔꯤꯔꯥ? ꯁꯤ ꯈꯤꯇꯪ ꯃꯃꯨꯠ ꯇꯥꯅ.
0: ꯃꯁꯤꯁꯨ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ꯀꯩꯅꯣꯅ ꯌꯥꯝꯅ ꯑꯣꯖꯥꯅ ꯌꯥꯝꯅ ꯅꯨꯡꯊꯤꯖꯅ ꯍꯪꯕꯤꯔꯦ. ꯑꯩꯈꯣꯏꯒꯤ ꯅꯣꯡ ꯆꯨꯕ ꯍꯥꯏꯕ ꯊꯧꯑꯣꯡꯁꯦ ꯑꯁꯥꯕꯒ ꯏꯪꯕꯒ ꯄꯨꯜꯂꯒ ꯍꯥꯏ ꯄ꯭ꯔꯦꯁꯔ ꯑꯗꯨꯒ ꯂꯣ ꯄ꯭ꯔꯦꯁꯔ ꯂꯩꯕꯒꯗ ꯇꯧꯗꯣꯏꯅꯦ. ꯑꯗꯣ ꯅꯣꯡꯁꯦ ꯅꯨꯡꯁꯤꯠ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ꯖꯒꯥ, ꯑꯩꯒꯤ ꯈꯨꯡꯒꯪ, ꯑꯩꯒꯤ ꯎꯃꯪ, ꯑꯩꯒꯤ ꯕꯦꯔꯤꯌꯔ, ꯑꯩꯈꯣꯏꯒꯤ ꯆꯤꯡ ꯆꯤꯡꯃꯥꯏ, ꯃꯁꯤꯒꯤ ꯖꯒꯥꯁꯤꯗ ꯃꯥꯕꯨ ꯊꯤꯡꯉꯀꯥꯟꯗ ꯑꯩꯒꯤ ꯖꯒꯥꯗꯨꯗ ꯇꯥꯍꯜꯂ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ꯈꯨꯜ ꯑꯃꯗ ꯑꯩꯒꯤ ꯎꯌꯣꯛ ꯂꯩꯕ ꯅꯠꯇ꯭ꯔꯁꯨ ꯈꯨꯟꯗꯨꯒꯤ ꯃꯥꯒꯤ ꯂꯝꯕꯤꯗꯨꯗ ꯁꯣꯁꯦꯜ ꯐꯣꯔꯦꯁꯇꯤ ꯀꯧꯋꯦ, ꯑꯩꯈꯣꯏꯅ ꯎ ꯆꯔꯥ ꯊꯥꯗꯅ ꯂꯝꯕꯤꯗꯨꯗ ꯑꯩꯈꯣꯏꯒꯤ

0: ꯑꯗꯨꯒ ꯑꯔꯣꯏ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ꯇꯣꯄꯤꯛꯁꯤꯒꯤ ꯑꯔꯣꯏꯕ ꯋꯥꯐꯝꯁꯨ ꯑꯣꯏꯔꯤꯕ ꯑꯩꯈꯣꯏ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ꯃꯇꯥꯡꯗ ꯂꯥꯛꯆ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 ꯑꯃꯒꯤ ꯄꯨ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ꯕ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 ꯑꯃꯒꯤ ꯄꯨꯟꯁꯤꯗ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ꯕ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1: ꯀꯥꯟꯅꯗ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ꯡꯕ ꯁꯃꯁ꯭ꯌꯥ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ꯂꯒꯁꯨ ꯑꯩꯈꯣꯏ ꯇꯁꯦꯡꯅ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ꯂꯧꯎ ꯁꯨꯕꯗ ꯄꯥꯝꯃꯤꯕ ꯑꯣꯔ ꯅꯠꯇ꯭ꯔꯒ ꯏꯪꯈꯠ ꯂꯩꯔꯤꯕ ꯅꯍꯥꯔꯣꯟ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ꯅꯍꯥꯁꯤꯡꯁꯤꯅ ꯉꯁꯤ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ꯐꯝꯁꯤꯗ ꯆꯪꯉꯛꯇꯕꯗꯒꯤꯅꯤ ꯑꯩꯈꯣꯏꯅ ꯂꯩꯕꯥꯛꯁꯤ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ꯃꯥꯌꯣꯟ ꯈꯔ ꯑꯩꯈꯣꯏ ꯈꯣꯡꯖꯦꯟ ꯈꯔ ꯇꯞꯅ ꯆꯠꯂꯤꯁꯦ ꯑꯗꯨꯕꯨ ꯕꯤꯁꯅꯨꯄꯨꯔꯒꯨꯝꯕ ꯊꯧꯕꯥꯜꯒꯨꯝꯕ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ꯖꯒꯥ ꯈꯔꯗꯗꯤ ꯅꯍꯥ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ꯀꯩꯅꯣ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ꯀꯤ ꯀꯩꯅꯣꯁꯤꯗꯀꯣ ꯃꯈꯣꯏꯁꯤꯡꯁꯦ ꯈꯣꯡ ꯊꯥꯡꯖꯤꯜꯂꯛꯄꯒꯤ ꯑꯆꯧꯕ ꯃꯃꯤ ꯑꯃ ꯏꯁꯥꯃꯛꯅꯁꯨ ꯑꯗꯨꯒ ꯃꯌꯥꯝꯅꯁꯨ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ꯈꯕꯔꯗ ꯔꯦꯗꯤꯑꯣꯗ ꯃꯌꯥꯝ ꯑꯃ ꯎꯕꯤꯔꯤꯗꯨꯅꯤ ꯑꯗꯣ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ꯐꯧ ꯊꯥꯕꯗꯨ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ꯑꯩꯈꯣꯏꯒꯤ ꯐꯧ ꯊꯥꯕꯃꯗꯤ ꯗꯔꯀꯥꯔ ꯂꯩꯔꯦ ꯐꯧꯗ ꯑꯩꯅ ꯑꯗꯨꯝ ꯄꯨꯁꯤꯟꯖꯔꯤꯕ ꯃꯔꯝꯁꯦ ꯑꯩꯈꯣꯏꯗꯤ ꯐꯧ ꯆꯥꯗ ꯉꯁꯥꯏ ꯑꯍꯨꯝꯗ ꯍꯥꯏꯖꯔꯤꯕ ꯆꯥꯛ ꯉꯥꯗ ꯂꯩꯕ ꯑꯩꯈꯣꯏꯒꯤ ꯖꯥꯇꯤ ꯑꯣꯏꯕꯅꯤꯅ ꯆꯤꯡꯃꯤꯁꯨ ꯆꯥꯛꯅꯤ ꯑꯩꯈꯣꯏꯁꯨ ꯆꯥꯛꯅꯤ ꯃꯣꯏꯁꯨ ꯉꯥꯅꯤ ꯑꯗꯨꯝ ꯆꯞ ꯃꯥꯟꯅ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ꯐꯧꯗꯤ ꯀꯨꯝ ꯑꯃꯈꯛ ꯊꯥꯕ ꯇꯥꯏ ꯀꯨꯝ ꯑꯃꯈꯛ ꯊꯥꯕ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ꯍꯥꯡꯍꯧꯔꯤꯕ ꯂꯧꯕꯨꯛ ꯂꯝꯍꯥꯡꯁꯤꯡꯁꯦ ꯑꯩꯈꯣꯏ ꯍꯥꯡꯍꯜꯂꯒ ꯊꯝꯕ ꯌꯥꯗꯦ ꯈꯨꯗꯝ ꯑꯣꯏꯅ ꯐꯧ ꯊꯥꯔꯦ ꯑꯩꯈꯣꯏ ꯖꯨꯟ ꯖꯨꯂꯥꯏꯗꯒꯤ ꯊꯥꯕꯗꯨꯅ ꯅꯣꯕꯦꯝꯕꯔꯗ ꯂꯣꯛꯑꯅꯤ ꯑꯗꯨꯒ ꯗꯤꯁꯦꯝꯕꯔ ꯖꯅꯋꯥꯔꯤ ꯐꯦꯕ꯭ꯋꯥꯔꯤ ꯃꯥꯔꯆ ꯊꯥ ꯃꯉꯥ ꯇꯔꯨꯛ ꯑꯃ ꯍꯥꯡꯍꯟꯕꯒꯤ ꯆꯠꯅꯕꯤ ꯍꯥꯏꯅꯕꯤꯁꯦ ꯃꯁꯤ ꯊꯥꯗꯣꯛꯄ ꯃꯁꯤ ꯊꯥꯗꯣ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ꯇꯧꯅꯤꯡꯗꯕ ꯅꯠꯇꯦ ꯇꯧꯅꯤꯡꯕ ꯐꯥꯔꯃꯔ ꯀꯌꯥ ꯑꯃꯁꯨ ꯂꯩ ꯑꯗꯨꯕꯨ ꯇꯧꯕꯗꯤ ꯉꯝꯗꯦ ꯉꯝꯗꯕ ꯈꯔ ꯑꯗꯨ ꯋꯥꯅ ꯍꯣꯠꯅꯔ ꯉꯝꯕ ꯈꯔ ꯃꯔꯝꯗꯤ ꯏꯁꯤꯡ ꯍꯥꯏꯕꯁꯤꯁꯨ ꯑꯆꯧꯕ ꯁꯃꯁ꯭ꯌꯥ ꯑꯃ ꯂꯩꯕꯅꯤꯅ ꯏꯁꯤꯡ ꯐꯪꯗ꯭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ꯇꯧꯔꯤꯕ ꯁꯤꯟꯐꯝ ꯄꯨꯝꯅꯃꯛ ꯃꯥꯡꯒꯗꯣꯏꯅꯤ ꯍꯥꯏꯕ ꯂꯧ ꯈꯣꯏꯔꯨꯅꯤ ꯋꯥꯅ ꯍꯣꯠꯅꯖꯅꯤ ꯃꯍꯤ ꯂꯣꯝꯗꯥꯏ ꯆꯥꯎꯔꯝꯗꯥꯏ ꯑꯗꯨꯗ ꯏꯁꯤꯡ ꯄꯤ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ꯄꯣꯠꯊꯣꯛ ꯆꯥꯊꯣꯛꯍꯟꯗꯕ ꯃꯌꯥꯝ ꯑꯃ ꯊꯦꯡ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ꯍꯣꯠꯄꯨ ꯍꯣꯠꯅꯔꯗꯤ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ꯗꯨ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ꯄꯨꯟꯕ ꯑꯩꯈꯣꯏꯒꯤ ꯒ꯭ꯔꯨꯞꯀꯨꯝꯕ ꯑꯃ ꯁꯦꯝꯕꯤꯕ FIG ꯐꯥꯔꯃꯔꯁ ꯏꯟꯇ꯭ꯔꯦꯁ ꯒ꯭ꯔꯨꯞ ꯅꯠꯇ꯭ꯔꯒ ꯁꯦꯜꯐ ꯍꯦꯜꯞ ꯒ꯭ꯔꯨꯞ ꯁꯦꯝꯕꯤꯕ ꯅꯠꯇ꯭ꯔꯒ ꯂꯩꯕꯤꯔꯤꯕ ꯈꯨꯟꯗꯨꯒꯤ ꯄ꯭ꯔꯙꯥꯟꯁꯤꯡꯀꯣ ꯃꯦꯝꯕꯔꯁꯤꯡ ꯑꯩꯈꯣꯏꯒꯤ ꯚꯤꯂꯦꯖ ꯂꯦꯕꯦꯜ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 ꯂꯦꯕꯦꯜꯗ ꯑꯗꯨꯒ ꯗꯤꯁꯇ꯭ꯔꯤꯛꯀꯤ ꯂꯦꯕꯦꯜ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ꯕꯤꯚꯥꯒꯁꯤꯡ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ꯐꯤꯁ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ꯃꯈꯣꯏꯒꯤ ꯑꯆꯧꯕ ꯏꯁꯀꯤꯝ ꯃꯌꯥꯝ ꯂꯩꯔꯤꯕꯁꯤꯡꯗꯣ ꯔꯥꯏꯠ ꯑꯩꯈꯣꯏꯒꯤ ꯐꯥꯔꯃꯔꯁꯤꯡꯗ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ꯄꯤꯕꯤꯔ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ꯗ ꯄꯨꯈꯤ ꯂꯧꯐꯝ ꯑꯃꯗ ꯄꯨꯈꯤ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ꯝ ꯏꯁꯀꯤꯝ ꯑꯗꯨꯝ ꯂꯩꯀꯣ ꯌꯥꯝ ꯇꯁꯦꯡꯅ ꯍꯥꯏꯕꯁꯤꯡꯗ ꯑꯗꯨꯒꯨꯝꯕ ꯀꯩꯅꯣꯁꯤꯡꯁꯨ ꯊꯝꯕꯤꯔ ꯑꯣꯏ ꯇꯥꯔꯒꯗꯤ ꯃꯅꯥ ꯃꯁꯤꯡ ꯇꯧꯖꯅꯤꯡꯕ ꯂꯧꯃꯤꯁꯤꯡꯒꯤꯗꯤ ꯐꯥꯔꯃꯔꯁ ꯈꯔꯅ ꯁꯦꯟꯃꯤꯠꯂꯣꯟꯁꯤ ꯀꯩꯅꯣ ꯍꯥꯏꯔꯤꯕ ꯄꯣꯠꯁꯤꯡꯁꯤ ꯄꯨꯊꯣꯛꯑꯒꯁꯨ ꯀꯔꯤꯒꯨꯝꯕ ꯃꯐꯝ ꯃꯇꯝ ꯀꯌꯥꯗ ꯄꯣꯠ ꯌꯣꯟꯐꯝ ꯂꯩꯇꯕꯗꯒꯤ ꯅꯤꯡꯕ ꯀꯥꯏꯈꯤꯕ ꯐꯥꯔꯃ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ꯈꯨꯟ ꯖꯒꯥ ꯑꯩꯈꯣꯏꯒꯤ ꯂꯧꯃꯤ ꯀꯥꯡꯂꯨꯞ ꯒ꯭ꯔꯨꯞ ꯐꯨꯔꯨꯞ ꯑꯃꯁꯨ ꯂꯩꯈꯤꯗ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ꯅ ꯑꯗꯨꯒꯨꯝꯕ ꯊꯣꯛ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ꯉꯁꯥꯏ ꯑꯩꯈꯣꯏꯅ FPO ꯂꯤꯡꯈꯠꯂꯛꯑꯣꯅ ꯍꯥꯏꯕꯤꯔꯤꯗꯣ FPO ꯑꯁꯦ ꯀꯩꯃꯨꯛ ꯏꯁꯝ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ꯂꯧꯃꯤꯒꯤ ꯀꯥꯟꯅꯕ ꯑꯃ ꯃꯅꯨꯡꯗ ꯄꯨꯁꯟꯕꯤꯔꯣ ꯃꯧꯕꯤꯒꯤ ꯑꯍꯦꯟꯕ ꯕꯤꯖꯤꯅꯦꯁ ꯇꯥꯟꯅꯕ ꯃꯄꯥꯅꯤ ꯑꯣꯏꯕ FPO ꯐꯣꯔꯝꯁꯤꯗ ꯃꯥꯅ ꯄ꯭ꯂꯦꯠꯐꯣ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ꯀꯩꯅꯣ ꯍꯥꯏꯇꯥꯔꯦ ꯑꯦꯛꯆꯦꯟꯁ ꯄꯣꯏꯟꯠ ꯁꯤꯒꯤ ꯀꯩꯅꯣꯁꯤꯅ FPO ꯑꯩꯈꯣꯏ ꯉꯁꯥꯏꯒꯤ ꯄꯨꯊꯣꯔꯛꯏꯕ ꯄꯣꯠꯊꯣꯛ ꯆꯥꯊꯣꯛ ꯎꯍꯩ ꯋꯥꯍꯩ ꯅꯠꯇ꯭ꯔꯒ ꯁꯟ ꯁꯪꯒꯣꯝꯒꯤ ꯅꯠꯇ꯭ꯔꯒ ꯆꯦꯡ ꯍꯋꯥꯏ ꯍꯋꯥꯏ ꯆꯨꯖꯥꯛ ꯂꯩꯗꯨꯝ ꯃꯣꯔꯣꯛ ꯑꯗꯨꯒꯨꯝꯕꯒꯤ ꯌꯣꯟꯐꯝ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ꯅ FPO ꯌꯥꯎꯕꯤꯔꯀꯥꯟꯁꯤꯗ ꯌꯣꯟꯅꯕꯒꯤ ꯁꯃꯁ꯭ꯌꯥ ꯋꯥꯔꯝꯕꯗꯣ ꯍꯧꯖꯤꯛꯇꯤ ꯌꯣꯟꯕ ꯁꯤꯠꯂꯔꯣꯏ ꯍꯥꯏꯕꯒꯤ ꯑꯩꯈꯣꯏꯒꯤ ꯅꯨꯡꯅꯥꯡꯕꯗꯨ ꯀꯣꯛꯀꯅꯤꯅ ꯊꯝꯖ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ꯔꯀꯦꯇꯤꯡ ꯆꯦꯅꯦꯜꯁꯤꯁꯨ ꯃꯥꯔꯀꯦꯠꯁꯤꯁꯨ ꯌꯥꯝ ꯃꯔꯨꯑꯣꯏꯕꯅꯤ FPO ꯂꯧꯔꯒꯁꯨ FPO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ꯒꯤ CEO ꯅꯠꯇ꯭ರꯒ ꯃꯥꯒꯤ ꯃꯦꯅꯦꯖꯔꯦꯜ ꯇꯤꯝ ꯂꯩꯔꯤꯗꯣ ꯃꯈꯣꯏꯅꯁꯨ ꯈꯤꯇꯪ ꯁ꯭ꯃꯥꯔꯠ ꯑꯣꯏꯅ ꯈꯤꯇꯪ ꯏꯟꯐꯣꯔꯃꯦꯇꯤꯚ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ꯔꯀꯦꯠꯀꯤ ꯃꯔꯝꯗ ꯈꯔ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ꯍꯥꯏꯖꯕ ꯇꯥꯔꆦ ꯈꯤꯇꯪ ꯂꯥꯏꯟ ꯂꯧꯕꯤꯔꯒ ꯑꯣꯜ ꯏꯟꯗꯤꯌꯥꯅ ꯀꯌꯥꯅꯣ ꯅꯣꯔꯠ ꯏꯁꯇꯅ ꯀꯌꯥꯅꯣ ꯑꯩꯒꯤ ꯃꯅꯤꯄꯨꯔꯗ ꯐꯪꯉꯤꯕ ꯄꯣꯠꯁꯤꯡꯁꯦ ꯀꯔꯝꯕ ꯄꯣꯠ ꯊꯥꯅꯤꯒ ꯍꯥꯏꯁꯦ ꯈꯨꯗꯝ ꯑꯣꯏꯅ ꯆꯥꯛꯍꯥꯎ ꯊꯥꯕ ꯌꯥꯏ ꯌꯥꯏꯉꯪ ꯃꯅꯤꯄꯨꯔꯗꯒꯤ ꯊꯣꯛꯄ ꯌꯥꯏꯉꯪ ꯁꯤꯡ ꯊꯥꯕ ꯌꯥꯏ ꯑꯣ ꯅꯠꯇ꯭ꯔꯒ ꯊꯥꯡꯖꯤꯡ ꯊꯥꯕ ꯌꯥꯏ ꯑꯣ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ꯗ ꯊꯣꯏꯕ ꯉꯥꯁꯤꯡ ꯍꯥꯏꯗꯤ ꯃꯄꯥꯟꯗ ꯃꯅꯤꯄꯨꯔ ꯅꯠꯇ꯭ꯔꯁꯨ ꯃꯅꯤꯄꯨꯔꯒꯤ ꯉꯥ ꯆꯥꯅꯤꯡꯕ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ꯃꯆꯥ ꯃꯌꯥꯝ ꯑꯃꯁꯨ ꯃꯄꯥꯟꯗ ꯂꯩ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ꯍꯥꯎ ꯈꯪꯉꯒ ꯆꯠꯈꯤꯕ ꯃꯌꯥꯝꯁꯨ ꯂꯩ ꯑꯗꯨꯒꯨꯝꯕ ꯇꯥꯔꯒꯦꯠ ꯒ꯭ꯔꯨꯞꯇꯣ ꯍꯟ ꯇꯧꯕ ꯑꯃꯈꯛꯁꯨ ꯗꯔꯀꯥꯔ ꯇꯥꯏ ꯍꯥꯏꯕ ꯃꯥꯔꯀꯦꯠꯀꯤ ꯀꯩꯅꯣꯒꯤꯗꯃꯛꯇ ꯑꯗꯨꯅ ꯑꯗꯨꯒꯨꯝꯕ ꯃꯥꯔꯀꯦꯠꯀꯤꯗꯃꯛꯇꯨꯗ ꯑꯣꯟꯂꯥꯏꯟ ꯗꯤꯂꯤꯕꯔꯤ ꯈꯨꯗꯣꯡꯆꯥꯕ ꯄꯤꯕꯗꯃꯛꯇ ꯑꯗꯨꯝꯕ ꯀꯩꯅꯣꯁꯦ ꯁꯦꯝꯒꯠꯄ ꯌꯥ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ꯅꯤꯄꯨꯔꯗ ꯉꯁꯥ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ꯁꯦ ꯐꯒꯠꯄ

0: 会给好几多个好几苦的没那有啥那苦逼过
1: 嗯
0: 三百会给门里不给谁干的马帕马他们一三三的三百来的还不跟我生气就啊会那 cold stories cold stories 给给我生的他们不的呀不过他们不呀啊都个他们不的呀都个他们个就马他们该呀他们呢干了么干了的他们呢还不是给啊 expert 生意么来的就马西的么的 train 到人呢还是的还不的不下生呢他们的把 cold stories 哦会给不错都有的把 cold stories 他们这罗个会农民呢就带的罗不打的我们的爱呢我们的不得过了所有的事情是可能咱们来不打个的爱会是不同我们的不同不打的轮轮的爱不是过了所有的事情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不当啊感觉有了个的什么论那个了个对那些个啊对呢我就可以不得过了所有的事情 technology 都给他们的 handle 都不能吧processing hai bisu po service management hai bai tare koi lok rama tum na masi ki kyam koi na thamni karam ba value addition p ni hai bisu jo yam na so ba ba so ba koi ki highly skill loi ba sabji amani hajari ba adu ki dam ta jo koi expert sing ni marak ta gi masi ki dam ta mafam chawa india ke dum ba po service ki de goal storage management jaga de satna ma bu sponsor to bi bangam ba department sing de gi so ba officer sing na ta ga director sing na ta ga policy maker sing na thabi raga group na ta ga so apo gi marak ta gi apo
1: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ꯁꯤ ꯂꯩꯔꯤꯕ ꯈꯔꯁꯤꯗ ꯑꯗꯨꯝ ꯄꯦꯟꯊꯣꯛꯄ ꯌꯥꯒꯗꯧꯔꯤꯕ꯭ꯔꯥ ꯀꯃꯥꯏ ꯀꯃꯥꯏꯗꯣ
0: ꯌꯥꯝꯅꯃꯨꯛ ꯁꯨꯝꯃꯤ ꯂꯩꯕꯥꯛ ꯑꯃ ꯆꯥꯎꯈꯠꯄ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ꯃꯁꯤꯡ ꯌꯥꯝ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ꯔꯦ ꯍꯥꯟꯅ ꯑꯩꯅ ꯉꯁꯥꯏ ꯃꯥꯡꯖꯧꯅꯅ ꯄꯟꯈꯤꯕ ꯄꯪ ꯇꯧꯕꯗ ꯇꯧꯕ ꯄꯪꯎꯗ ꯂꯧꯎꯕ ꯄꯪꯎꯗ ꯏꯁꯝ ꯁꯝꯅ ꯕꯤꯖꯤꯅꯦꯁ ꯇꯧꯕ ꯃꯇꯝ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ꯍꯥꯏꯗꯤ ꯃꯉꯣꯟꯗ ꯁ꯭ꯀꯤꯜ ꯃꯌꯥꯝ ꯌꯥꯎꯔꯤꯕ ꯃꯥ ꯕꯤꯖꯟ ꯎꯕ ꯉꯝꯕ ꯇꯨꯡꯀꯣꯏꯅ ꯀꯔꯤ ꯊꯣꯛꯂꯛ ꯑꯩ ꯀꯔꯥꯏꯗ ꯄ꯭ꯔꯥꯏꯁ ꯐꯪꯕ ꯉꯝꯕ ꯑꯗꯤ ꯄꯩꯁꯥꯁꯦ ꯕꯦꯡꯛꯇꯒꯤ ꯍꯦꯛꯇ ꯀ꯭ꯔꯦꯗꯤꯠ ꯂꯧꯕ ꯉꯝꯕ ꯃꯥꯔꯀꯦꯇꯤꯡ ꯑꯦꯖꯦꯟꯁꯤꯡꯒ ꯅꯠꯇ꯭ꯔꯒ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ꯇꯧꯅꯕ ꯉꯝꯕ ꯑꯗꯨꯒꯨꯝꯕꯒꯤ ꯁ꯭ꯀꯤꯜꯗꯨ ꯆꯦꯟꯕ ꯃꯤꯗꯨꯅꯦꯕ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ꯍꯥꯏꯕꯗꯨꯅ ꯃꯥꯒꯤ ꯑꯗꯨꯗ ꯆꯪꯖꯜꯂꯛꯀꯗꯧꯕ ꯄ꯭ꯔꯣꯐꯦꯁꯟꯗꯨ ꯀꯩꯅꯣ ꯂꯥꯛꯀ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ꯁꯤꯒꯨꯝꯕ ꯃꯁꯤꯡꯁꯦ ꯌꯥꯝꯈꯠꯄ ꯗꯔꯀꯥꯔ ꯂꯩ ꯂꯩꯗꯤ ꯂꯩꯔꯦ ꯑꯗꯨꯕꯨ ꯃꯈꯣꯏꯕꯨ ꯌꯣꯛꯈꯠꯄꯤꯅ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ꯏꯒꯤ ꯆꯥ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ꯑꯩꯈꯣꯏꯅ ꯈꯔ ꯃꯈꯩꯗꯤ ꯄꯤ ꯑꯗꯨꯕꯨ ꯃꯥꯒꯤ ꯃꯦꯟ ꯑꯣꯏꯅ ꯊꯦꯡꯅꯒꯁꯦ ꯃꯥꯔꯀꯦꯠꯇ ꯑꯋꯥꯕ ꯊꯦꯡꯅꯈꯤ ꯃꯈꯣꯏꯒꯤ ꯑꯗꯨꯕꯨ ꯉꯁꯤ ꯉꯁꯤꯃꯛꯇꯤ ꯑꯁꯤꯡꯕ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ꯃꯁꯤꯡ ꯌꯥꯝꯅ ꯂꯩꯇ꯭ꯔꯒꯁꯨ ꯂꯩꯔꯤꯕ ꯃꯈꯣꯏ ꯈꯔꯗꯨꯗꯤ ꯌꯥꯝꯅ ꯑꯩꯈꯣꯏ ꯂꯦꯕꯦꯜ ꯑꯃꯗꯁꯨ ꯌꯧꯈ꯭ꯔꯦ ꯑꯗꯨꯒ ꯂꯥꯛꯀꯗꯧꯔꯤꯕ ꯀꯩꯅꯣꯁꯤꯡꯁꯤꯁꯨ ꯑꯁꯨꯝꯕꯁꯨ ꯆꯪꯍꯜꯂꯦ ꯑꯗꯨ ꯃꯈꯣꯏꯁꯤꯡꯁꯤ ꯃꯁꯤꯡ ꯌꯥꯝꯍꯟ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ꯍꯥꯟꯕꯗ ꯄꯣꯠꯊꯣ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ꯍꯟꯕꯤꯕ ꯑꯩꯒꯤ ꯄ꯭ꯔꯗꯛ ꯍꯦꯟꯕꯤꯗꯨꯅꯦꯕ ꯄ꯭ꯔꯗꯛ ꯂꯩꯇ꯭ꯔꯒꯗꯤ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ꯇꯧꯕ ꯌꯥꯔꯣꯏ ꯑꯗꯨ ꯅꯠꯇ꯭ꯔꯒ ꯁꯣꯝꯗꯒꯤ ꯑꯃꯨꯛ ꯅꯥꯀꯜ ꯑꯃꯗꯒꯤ ꯌꯦꯡ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ꯁꯤꯒꯤ ꯅꯠꯇ꯭ꯔꯒ ꯃꯔꯤ ꯂꯩꯅꯕ ꯕꯤꯚꯥꯒꯁꯤꯡꯅꯁꯨ ꯃꯗꯨꯒ ꯆꯥꯅꯕ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ꯂꯩꯕ ꯌꯥꯕꯒꯤ ꯀꯟꯖꯤꯅꯦꯜ ꯑꯣꯏꯕ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ꯃ ꯀ꯭ꯔꯤꯌꯦꯠ ꯇꯧꯕꯤꯌꯣꯅ ꯍꯥꯏꯖꯒꯦ
1: ꯗꯣꯛꯇꯔ ꯅꯪ ꯉꯁꯥꯏ ꯃꯃꯥꯡꯗꯁꯨ ꯄꯟꯕꯤꯈ꯭ꯔꯦ ꯑꯩꯈꯣꯏꯒꯤ ꯃꯥꯔꯀꯦꯠ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ꯔꯀꯦꯠꯁꯤꯗ ꯑꯩꯈꯣꯏꯅ ꯎꯔꯤꯕꯁꯦ ꯀꯣꯜ ꯁ꯭ꯇꯣꯔꯅ ꯗꯣꯛꯇꯔꯅꯁꯨ ꯄꯟꯕꯤꯔꯦ ꯀꯣꯜ ꯁ꯭ꯇꯣꯔꯒꯤ ꯃꯇꯤꯛ ꯆꯥꯕ ꯃꯐꯝ ꯂꯩꯕ ꯂꯩꯇꯕ ꯑꯁꯤꯅ ꯅꯥꯀꯜ ꯑꯃꯗ ꯊꯝꯈ꯭ꯔꯒ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ꯅꯦꯜ ꯑꯣꯏꯕ ꯃꯅꯥ ꯃꯁꯤꯡ ꯑꯗꯒꯤ ꯃꯍꯩ ꯃꯔꯣꯡ ꯃꯌꯥꯝꯁꯤꯡꯁꯦ 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ꯊꯣ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ꯌꯣꯟꯐꯝ ꯂꯩꯇꯦ ꯌꯣꯟꯐꯝ ꯂꯩꯇꯦꯒ ꯍꯥꯏꯕ ꯑꯩꯈꯣꯏ ꯐꯥꯔꯃꯔꯁꯤꯡ ꯂꯥꯎꯕ ꯌꯥꯝ ꯇꯣꯏꯅ ꯇꯣꯏꯅ ꯊꯦꯡꯅꯖꯩ ꯑꯗꯣ ꯀꯣꯜ ꯁ꯭ꯇꯣꯔꯦꯖ ꯑꯃꯨꯛ ꯊꯝꯃꯒꯗꯤ ꯉꯁꯥꯏꯒꯤ ꯄꯨꯊꯣꯛꯏꯕ ꯑꯍꯦꯟꯕ ꯄꯨꯊꯣꯛ ꯃꯌꯥ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ꯐ ꯁꯤꯖꯟꯗ ꯃꯃꯟ ꯍꯦꯟꯅ ꯌꯣꯟꯕꯒꯤ ꯃꯌꯥꯝꯅ ꯂꯣꯏꯅ ꯈꯪꯅꯔꯕꯅꯤ ꯑꯗꯣ ꯃꯅꯤꯄꯨꯔ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ꯃꯥꯔꯀꯦꯠꯁꯤꯗ ꯉꯁꯥꯏꯒꯤ ꯄꯣꯠ ꯄꯨꯊꯣꯛꯑꯒ ꯑꯩꯈꯣꯏꯗꯤ ꯃꯥꯡꯉꯦ ꯑꯗꯒꯤꯗꯤ ꯕꯟ ꯕ꯭ꯂꯣꯀꯦꯠ ꯁꯨꯒꯨꯝꯕꯁꯤꯅ ꯇꯧꯔꯒ ꯂꯣꯏꯅ ꯃꯥꯡꯍꯜꯂꯦꯒꯅ ꯍꯥꯏꯕ ꯁꯨꯒꯨꯝ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ꯗꯣꯛꯇꯔꯒꯤ ꯑꯣꯏꯕ ꯃꯤꯠꯌꯦꯡ ꯈꯤꯇꯪ ꯍꯥꯏꯕꯤꯌꯨꯕꯗꯣ
0: ꯉꯁꯥꯏꯒꯤ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ꯗꯨꯒ ꯍꯧꯖꯤꯛꯅ ꯑꯩꯈꯣꯏꯒꯤ ꯃꯥꯔꯀꯦꯇꯤꯡ ꯄꯣꯠꯁꯦ ꯌꯣꯜꯂꯒ ꯄꯩꯁꯥ ꯐꯪꯒꯗꯨꯅꯦꯕ
1: ꯑꯦꯅꯤ
0: ꯃꯌꯥꯝ ꯄꯥꯝꯃꯤꯁꯦ ꯒꯣꯔꯃꯦꯟꯗ ꯁꯔꯚꯤꯁ ꯇꯧꯕꯅ ꯑꯣꯏꯔꯁꯨ ꯑꯩ ꯁꯦꯂꯔꯤ ꯐꯪꯒꯗꯨꯅꯦ ꯑꯗꯨ ꯔꯤꯁꯣꯔꯠ ꯇꯧꯔꯁꯨ ꯑꯩ ꯅꯣꯡꯃꯒꯤ ꯍꯖꯤꯔꯥ ꯁꯔꯚꯤꯁ ꯍꯤꯟꯖꯥꯡ ꯌꯣꯜꯂꯁꯨ ꯑꯩ ꯑꯦꯅꯤ ꯇꯥꯏꯞ ꯑꯣꯐ ꯄ꯭ꯔꯣꯐꯦꯁꯟꯗ ꯂꯩꯔꯨꯕ ꯑꯩꯒꯤ ꯁꯤꯟꯐꯝ ꯑꯃ ꯍꯦꯛꯇ ꯑꯩ ꯄꯩꯁꯥ ꯐꯪꯒꯗꯨꯅꯦ ꯄꯩꯁꯥ ꯑꯁꯤꯅ ꯂꯣꯏꯅꯃꯛ ꯃꯥꯒꯤꯗꯨꯗꯤ ꯀꯟꯚꯔꯠ ꯇꯧꯕ ꯌꯥꯕꯅꯤꯅ ꯑꯗꯨꯅ ꯄꯩꯁꯥ ꯐꯪ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ꯗꯨ ꯇꯧꯗ ꯒꯣꯜ ꯁ꯭ꯇꯣꯔꯦꯖꯁꯦ ꯊꯝꯃꯤ ꯑꯩꯈꯣꯏ ꯃꯐꯝ ꯈꯔꯗ ꯑꯩꯈꯣꯏ ꯒꯣꯔꯃꯦꯟꯅ ꯁꯦꯠꯑꯞ ꯇꯧꯕ ꯃꯐꯝ ꯈꯔ ꯑ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ꯏ ꯁꯤ ꯑꯥꯔꯅ ꯇꯧꯕꯁꯨ ꯌꯥꯎꯈ꯭ꯔꯦ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ꯂꯅꯥꯏ ꯑꯦꯟ ꯖꯤ ꯑꯣꯁꯤꯡꯅ ꯇꯧꯕꯁꯨ ꯌꯥꯎꯈ꯭ꯔꯦ ꯑꯗꯨꯗ ꯈ꯭ꯋꯥꯏꯗꯒꯤ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ꯀꯣꯜ ꯁ꯭ꯇꯣꯔꯦꯖꯇ ꯊꯝꯗꯣꯔꯤꯕ ꯄꯣꯠꯁꯦ ꯄꯨꯊꯣꯔꯛꯇꯕꯒꯤ ꯑꯆꯧꯕ ꯁꯃꯁ꯭ꯌꯥ ꯑꯗꯨꯝ ꯊꯦꯡꯅꯩ ꯍꯥꯏꯖꯔꯤꯕꯀꯣ ꯈꯨꯗꯝ ꯑꯣꯏꯅ ꯊꯝꯗꯣꯔꯤꯕ ꯀꯣꯜ ꯁ꯭ꯇꯣꯔꯦꯖ ꯑꯣꯏꯕ ꯄꯣꯠꯇꯨ ꯍꯩꯔꯥꯒꯤ ꯑꯗꯨꯒ ꯁꯤꯖꯟꯅꯤ ꯉꯥꯒꯤ ꯄꯨꯊꯣꯛꯇꯨꯗ ꯈꯔ ꯄꯨꯊꯣꯛꯏꯗꯨꯅꯗꯤ ꯀꯣꯜ ꯁ꯭ꯇꯣꯔꯦꯖ ꯑꯩꯈꯣꯏꯅ ꯀꯦꯄꯥꯁꯤꯇꯤ 10 ꯇꯟꯁꯀꯤ 5 ꯇꯟꯁꯀꯤ ꯅꯠꯇ꯭ꯔꯒ 1 ꯇꯟꯒꯤ ꯑꯗꯨꯒꯨꯝꯕ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ꯅ ꯀꯁꯥꯔꯗꯒꯤ ꯕꯝꯁꯥ ꯏꯂꯥꯡꯕꯝ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ꯅꯤꯔꯟꯖꯟ ꯎ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ꯏꯁꯩ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ꯃꯔꯨꯞ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ꯊꯥꯕꯤꯔꯛꯏ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ꯁꯤꯡ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ꯃꯁꯨꯡ ꯂꯥꯏꯁ꯭ꯔꯝ ꯚꯤꯃꯣ
1: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ꯈꯨꯗꯤ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ꯁꯦꯝ ꯁꯥꯖꯔꯤꯕꯁꯤꯡ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ꯃꯗꯤ ꯂꯥꯏꯁ꯭ꯔꯝ ꯚꯤꯃꯣ ꯆꯠꯆꯒꯗꯧꯔꯤꯕ ꯃꯥꯏꯀꯩꯅ ꯄꯥꯡꯒꯩ ꯃꯥꯏꯀꯩꯅꯤ ꯑꯗꯨꯗꯤ ꯊꯤꯟꯊꯗꯅ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 ꯍꯧꯖꯤꯟꯃꯤꯟꯅꯁꯤ
2: ꯑꯩꯈꯣꯏꯅ ꯁꯨꯝ ꯂꯥꯛꯄꯁꯤꯗ ꯄꯥꯡꯒꯩ ꯕꯖꯥꯔ ꯌꯧꯁꯜꯂꯛꯑꯦ ꯑꯗꯨꯅ ꯁꯤꯗ ꯀꯩꯊꯦꯟ ꯐꯝꯃꯤꯕ ꯃꯅꯥ ꯃꯁꯤꯡ ꯌꯣꯜꯂꯤꯕ ꯏꯃꯥ ꯃꯌꯥꯝ ꯑꯃꯁꯨ ꯂꯩ ꯑꯥꯗꯁꯨ ꯔꯦꯗꯤꯑꯣ ꯈꯤꯜꯂꯒ ꯔꯦꯗꯤꯑꯣ ꯈꯣꯡꯉꯒ ꯂꯩꯕ ꯑꯃꯁꯨ ꯃꯥꯜꯂꯤꯀꯣ ꯏꯃꯥꯁꯤꯒꯤ ꯃꯅꯥꯛꯇ ꯆꯪꯁꯜꯂꯒ ꯏꯁꯩ ꯑꯃꯨꯛꯇꯪꯁꯨ ꯈꯜꯍꯜꯂꯨꯔꯁꯤ ꯑꯗꯨꯗꯤ ꯆꯪꯁꯜꯂꯁꯤꯅꯦ
3: ꯐꯅꯤꯆꯦ ꯆꯪꯁꯜꯂꯒ ꯏꯁꯩꯁꯨ ꯈꯜꯍꯜꯂꯁꯤ ꯑꯗꯨ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ꯋꯥꯔꯤ ꯋꯥꯇꯥꯏꯁꯨ ꯉꯥꯏꯍꯥꯛ ꯁꯥꯟꯅꯔꯛꯁꯦ
2: ꯍꯣꯏ ꯏꯃꯥꯒꯤ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ꯑꯃꯨꯛꯇ ꯐꯣꯡꯗꯣꯛꯄꯤꯌꯨ
4: ꯑꯩꯒꯤ ꯃꯤꯡꯀꯣ ꯂꯥꯏꯁ꯭ꯔꯝ ꯊꯣꯏꯕꯤ ꯄꯥꯡꯒꯩ ꯕꯖꯥꯔ
2: ꯃꯅꯥ ꯃꯁꯤꯡ ꯌꯣꯟꯕꯁꯦ ꯀꯌꯥꯝ ꯀꯨꯏꯔꯒꯦ ꯀꯩꯊꯦꯜꯁꯤꯗ ꯌꯣꯟꯕꯤꯔꯛꯄꯁꯤ
4: ꯑꯩꯅ ꯌꯣꯟꯕꯗꯤ ꯌꯥꯝ ꯀꯨꯏꯔꯦ ꯀꯨꯏꯔꯦ ꯍꯥꯏꯕꯗꯤꯀꯣ ꯆꯍꯤ ꯃꯉꯥ ꯀꯨꯟꯊ꯭ꯔꯥ ꯃꯨꯛ ꯁꯨꯗ꯭ꯔꯕꯣꯃꯅꯤꯗ ꯌꯥꯝ ꯀꯨꯏꯔꯦ ꯑꯩ ꯅꯍꯥ ꯑꯣꯏꯅꯗ ꯌꯣꯜꯂꯛꯑꯕ
3: ꯀꯩꯊꯦꯜꯁꯤꯗ ꯂꯩꯔꯛꯄꯒꯤ ꯑꯋꯥ ꯅꯨꯡꯉꯥꯏ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ꯈꯤꯇꯪ ꯊꯝꯕꯤꯌꯨꯕ
4: ꯀꯩꯊꯦꯜꯁꯤꯗ ꯂꯩꯕꯗ ꯑꯋꯥꯕꯗꯤ ꯊꯣꯏꯗꯣꯛ ꯌꯥꯎꯗꯦ ꯑꯩꯈꯣꯏꯁꯤꯗ ꯏꯃꯥꯟꯅꯕ ꯏꯃꯥ ꯏꯆꯥ ꯃꯌꯥꯝ ꯂꯣꯏꯅꯔꯒ ꯂꯩꯕ ꯅꯨꯡꯉꯥꯏꯕ ꯉꯥꯛꯇꯅꯤ ꯂꯣꯏ ꯅꯨꯡꯉꯥꯏꯕ ꯍꯧꯖꯤꯛꯀꯤꯅ ꯄꯣꯠꯁꯤ ꯆꯠ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ꯍꯋꯥꯏꯗꯤ ꯌꯥꯝ ꯁꯤꯠꯂꯝꯃꯤꯗꯤ ꯄꯣꯠꯐꯝ ꯌꯥꯝ ꯀꯣꯟꯅꯗ꯭ꯔꯒ ꯃꯐꯝ ꯈꯨꯗꯤꯡꯒꯤ ꯁꯨꯝ ꯄꯣꯠ ꯌꯣꯟꯅꯔꯛꯄꯅꯤꯅꯕꯀꯣ ꯁꯤꯠꯄꯗꯤ ꯌꯥꯝ ꯍꯜꯂꯦ
2: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ꯕ ꯃꯇꯝꯗꯁꯨ ꯏꯃꯥꯒꯤ ꯅꯥꯛꯇ ꯔꯦꯗꯤꯑꯣ ꯑꯃ ꯂꯩꯕ ꯁꯨꯝ ꯎꯖꯩꯌꯦꯕꯀꯣ ꯑꯗꯣ ꯔꯦꯗꯤꯑꯣꯁꯦ ꯑꯗꯨꯝ ꯇꯥꯕꯤꯕ꯭ꯔꯥ ꯑꯩꯈꯣꯏ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ꯁꯦ ꯃꯄꯨꯡ ꯑꯣ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ꯊꯧꯔꯝꯁꯤꯡ ꯇꯥꯕꯤꯕꯒꯦ ꯑꯗꯨꯒ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ꯊꯧꯔ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
4: ꯇꯥꯕꯗꯤ ꯂꯣꯏ ꯇꯥꯏꯕꯀꯣ ꯈ꯭ꯋꯥꯏꯒꯤ ꯑꯩꯅ ꯇꯥ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 ꯍꯥꯏ ꯇꯥꯔꯒꯗꯤ ꯃꯄꯥꯜꯂꯣꯝꯒꯤ ꯎꯅꯕ ꯑꯗꯨꯝꯕꯒꯤ ꯋꯥꯔꯤ ꯇꯥꯏ ꯁꯥꯕ ꯑꯗꯒꯤ ꯂꯤꯂꯥꯒꯨꯝꯕ ꯏꯁꯩ ꯑꯗꯨꯝ ꯑꯌꯥꯝꯕꯅꯗꯤ ꯇꯥꯏ
2: ꯏꯃꯥ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ꯃꯌꯥꯝ ꯑꯃꯁꯨ ꯑꯗꯨꯝ ꯇꯥꯕꯤꯔꯦ ꯑꯗꯣ ꯉꯁꯤ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ꯇꯤꯝꯗꯨꯅꯤ ꯑꯗꯨꯅ ꯏꯃꯥꯅ ꯇꯥꯅꯤꯡꯕ ꯏꯁꯩ ꯂꯩꯔꯒꯗꯤ ꯏꯁꯩ ꯑꯃ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ꯀꯔꯝꯕ ꯏꯁꯩ ꯇꯥꯕꯤꯅꯤꯡꯉꯤ ꯐꯣꯡꯗꯣꯛꯄꯤꯌꯨ ꯏꯃꯥ
4: ꯏꯃꯥꯒꯤ ꯏꯕꯨꯡꯉꯣ ꯊꯋꯥꯏꯒꯤ ꯃꯅꯦꯅ ꯇꯧꯕꯗꯣ ꯑꯗꯨ ꯇꯥꯖꯒꯦ
2: ꯑꯗꯣ ꯔꯦꯗꯤꯑꯣꯁꯨ ꯃꯇꯝ ꯀꯨꯏꯅ ꯁꯥꯡꯅ ꯇꯥꯕꯤꯔꯛꯑꯦ ꯑꯗꯣ ꯏꯁꯩꯁꯦ ꯉꯪꯕ ꯍꯩꯔꯒꯗꯤ
4: ꯏꯁꯩ ꯉꯪꯖꯩ
2: ꯍꯣꯏ ꯑꯗꯨꯗꯤ ꯏꯁꯩ ꯉꯪꯕꯗꯤ ꯍꯩꯇꯕ ꯇꯥꯕꯗ ꯉꯥꯏꯕ ꯑꯗꯨꯗꯤ ꯃꯊꯪꯗ ꯑꯩꯈꯣꯏ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ꯗ ꯑꯃꯨꯛ ꯏꯁꯩ ꯉꯪꯅꯕ ꯁꯦꯝ ꯁꯥꯔꯒ ꯑꯗꯨꯝ ꯂꯩꯕꯤꯔꯣ
4: ꯀꯥꯏ ꯇꯧꯔꯝꯃꯒꯦ
2: ꯍꯣꯏ ꯑꯗꯨꯗꯤ ꯚꯤꯃꯣ
3: ꯏꯁꯩꯁꯤ ꯏꯃꯥꯅ ꯈꯟꯕꯤꯔꯤꯕ ꯏꯁꯩꯁꯤ ꯈꯨꯗꯣꯜ ꯇꯝꯈ꯭ꯔꯁꯦ
2: ꯍꯣꯏ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ꯍꯥꯏꯗꯣꯛꯄ ꯌꯥꯗꯦ.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ꯔꯤ ꯁꯦꯟꯖꯝ ꯑꯃꯗꯤ ꯁꯨꯁꯃꯤꯇꯥꯒꯤ ꯄꯨꯟꯕ ꯀꯣ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